0: 剧里的男主角现在也都挺火的，
1: 对 对, 对，
0: 然后还开创了一个穿 polo 衫啊都不把领子好好的遮下去，
1: 必须得立领，
0: 都是竖着
1: 是
0: 啊、
1: 哎。
0: 后来就没有什么竖着的领子的。
1: 对，然后第三张图的这个角色人物啊，也是非常的，哎呦，很敏感，很脆弱又自卑。
0: 我跟你说，四大原来我没发现 啊，我没有聊到过这个话题，聊到《甄嬛传》四大绝。
1: 好好讲了讲《甄嬛传》，
0: 哎呦，绝对是真学家。这个《甄嬛传》的剧情啊，倒背如流
1: 啊。对，这还是吧，还是正着背就背不出来了，倒着背还行。
0: 在微信上，刚才我们还和大家互动啊，说你经典的《甄嬛传》里的台词，
1: 对，很多人都发语音了
0: 啊。有人说什么皇后杀皇后，
1: 皇后杀了皇后，
0: 行，模仿的还真像。还有什么？
1: 宝娟。宝娟，
0: 我的嫂子，
1: 我的嫂子就这样了。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是谁了，已经。
0: 是不是我被印证了我刚才说那个话？啊？
1: 嗯，大家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啊。听我们哥俩这描述啊，大家
0: 都是谁是吧？
1: 对对对，我早就知道谁了，我就得回复一下，我要看看我是不是印证了我说的啊，就是这三个人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您对于这三部剧的一些回忆或者是记忆点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了。
0: 好了，早晨的8:05，您一边互动着，我们一边和您说一说我们身边的消息资讯，进入到资讯来了
1: 请签收。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1: 七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7995起。
0: 最新的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1: 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的企业营业收入是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0: 工信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通知，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车辆可靠性耐久性的问题。
1: 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呢每一次的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那逐步的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
0: 我们再来关注防汛，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针对上海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1: 昨天，浙江省防止决定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这些措施。福建省防止呢，是决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二级。
0: 中国国航、南方航空、东方航空、海南航空等航空公司近日发布通知，受到台风沙德尔影响，航线旅客可以免费变更或者是退票。
1: 再来关注到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消息，8月26号晚，在中菲两国执法部门通力合作之下，长期潜逃在菲绑架团伙头目邱某某被成功抓获并遣返回国。
0: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韩国大邱地方法院昨天对涉嫌杀害中国女留学生郑某签发了拘捕令。庆山署警察署昨天通报了郑某在调查过程当中部分供认了在20号凌晨杀害了女留学生。
1: 当地时间的8月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安大略湖即日起更名为美国湖，并签署了相关行政令。
0: 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呢，近日与包括加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了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和解协议，同意向提起诉讼的各州啊支付最高170亿美元，并在其平台上增加对于青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
1: 根据尼泊尔警方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当地时间的27号21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389人。
0: 我们把目光转向体育方面，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1/4决赛昨天晚上进行，我国选手赵欣彤以5-1的比分战胜尼尔罗伯逊晋级四强，凭借本场比赛的胜利，赵欣彤成功登顶世界第一位。
1: 在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第二

0: 阶段比赛当中，中国男篮客场83-57战胜了卡塔尔队。
1: 我们再来关注早安正能量啊，生活啊，有的时候不会总按照您预想的方向展开的，别着急，因为一时的得失而否定自己，很多变化都是日复一日的积累当中慢慢发生的，每一次尝试，每一段经历，都会让您更加清楚的知道想要什么，也让您知道下一步应该往哪儿走。新的一天，让您保持坚韧，踏实向前。
0: 早上的8:09来听到这首歌，答案。

0: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0: 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0: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9: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8: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9: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8: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蒂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9: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8: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孩子高3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10: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0: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10: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11: 话题只说热点，
12: 音乐相当带感，
11: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2: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11: 主持人请确认，
13: Let's go，
11: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4: 好了，各位，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陪您走在下雨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文章。
15: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14: 今天早上下雨啊，各个城市的早高峰情况呢都是比较拥堵的。
15: 是。
14: 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哪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事情，还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电话96150024。接下来呢，和大家说说我们身边的消息资讯啊，来说说石家庄。石家庄市市花管理规定将于9月1号起施行，明确了石家庄市的市花啊，就 就是月季花，也规定明确了，优先选用市花作为城市绿地系统的主要花卉。
7: 再来关注到一组民生消息，河北省公共图书馆寄图邮书服务全面上线，读者呢通过微信小程序线上选书，可以选择免费到183个邮政网点去自取，或者是支付4到8块钱的这个运费来送书上门，免押金免逾期费。
14: 2026永石碑铁果门爬坡赛将于8月29号8点在石家庄原市县胡家庄铁果门山顶段举行，届时呢道路会实行双向的封闭措施，禁止所有的车辆通行。
7: 另外还有就是石家庄市新石北路中华南大街到南城街路段五支渠下游流域雨水管网提升改造工程的施工啊，定在明天晚上的11点开工，工期是3个月的时间，这个施工期间的

0: 施工路段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提示您啊。
1: 我们接下来关注出游啊。近日全省的首个高速与文旅融合智慧服务平台沿着高速看邯郸正式上线了，游客呢无需频繁检索，驶出收费站时就可以精准的收到推送的便民服务短信，点击链接或者是在微信里搜索沿着高速看邯郸小程序，就可以实时获取所需要的资源了。
0: 近日 AI 短剧雁边青梅创作者婉婉携手石家庄文旅部门推出番外短片归关啊，其中呢这个片中的严继明和女主角纪薇登临了咱们这个正定的古城墙，重回了土门关，哎，完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回家之旅。这个作品上线之后啊，游客呢遵循着这个足迹啊，走进了石家庄正定古城墙还有土门关一带小镇，这些文旅地标热度也是持续的随之攀升。
1: 石家庄呢也新增了一处网红的打卡地啊，就在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的北侧小吴村西侧的道路旁有一个看飞机的打卡地，站在观景台上就能够近距离的解锁飞机同框大片了。
0: 再来关注到身边的演出消息，任贤齐石家庄演唱会将在今天开始，28号一直是到30号，在正定会展中心的8号馆上演。
1: 哎，紧接着30号啊，超级英雄巨星 live 演唱会8月30号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演出阵容包括了张信哲、张韶涵、光良和阿杜。
0: 另外大家的这个出行也会有一些的变化啊，也是28号、29号、30号这3天呢，河北正定呢是举办这些大型的演出活动，所以这个活动期间，咱们石家庄地铁1号线的始发站末班车发车时间由原来的晚上10点半延长到了晚上11点半。
1: 早晨的8点20了，不少的朋友已经走在了上班路上了。哎，我就想问问，今天早晨有没有穿着短袖，甚至有人穿着短裤出门，现在后悔到现在的？
0: 应该有吧。
1: 听着我们的节目，手拿着方向盘，看着自己的这汗毛竖着，鸡皮疙瘩起着。
0: 估计车里的暖风已经开起来了。
1: 就说今天真是挺冷的，
0: 是
1: 石家庄的连续下了2天多的雨了。这2天多的雨让我们的早晨的气温，今天最高温度24度，我们今天早晨上班的时候17度，我们不约而同的穿上长袖了。这个时候是不是该给您穿上一件挡风的，最好还能够防雨的冲锋衣，是不是最合适的？
0: 哎呦，太好了。
1: 但是有一件事儿啊，我今天我下了节目得跟我们同事商量商量
0: 啊，
1: 还能叫反季特卖吗？还能用99.9元的价格，不到100元卖吉普的冲锋衣吗？
0: 那我还是替我们听众说吧，哥，你还是别找我们同事去商量这事儿了。
1: 说实在的，今天我们这个反季特卖 啊，挺应季的。
0: 对呀、
1: 说的反季是价格，99.9元3合1吉普冲锋衣，等于说您用一件买 T 恤的钱。今天买了冲锋衣，
0: 是
1: 今天不管怎么说吧，今天您要是觉得出门凉的朋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您看看，不论您是给自己制备还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来制备这个衣服，不论您是准备现在穿的还是即将到来的秋假、中秋假以及11的国庆长假穿，今天这个价格都值得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3合1的冲锋衣。
0: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朋友们啊，99.9元就买吉普的3合1冲锋衣，你就是说单独它一个外壳，而且是吉普的大品牌，那不得这几百块钱吗？
1: 对，
0: 里边它还有一个加绒的内胆，您说这样一穿起来，外边又抗风又抗雨的，里头还有保暖的这种性能，99元，这
1: 哎呀，
0: 有啥自行车啊？
1: 风打不透，
0: 哎，
1: 雨雪冻不着，
0: 是
1: 一件衣服3种穿法，山系穿搭分分钟搞定。今天啊，限量清仓色啊，但是我们也实话实说，
0: 对，
1: 就是这个清仓，我们是黑白拼色，最简约、最耐看、最经典的反季特卖，
0: 不出错，
1: 不出错，
0: 哎，
1: 黑白男女，对，男女同款啊，99.9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抓紧时间啊，这是反季特卖清仓价，
0: 是的。啊，回复给力呢，您还能看到什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Coach的男女款的经典腰带，继续啊，大牌专区是5折的价格，因为Coach啊也是这奢侈品牌啊，原价近1000元的这个Coach他们家腰带平时就卖好几千了，今天只要199元起，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您就可以下单了啊。
1: 是的，这个呢，大家一看就知道它是经典款了，是不论您是出门赴约，是吧？即将到来的中秋，还是刚才我们 说的十一，上您出个门，出门赴约或者商务会面，都觉得这个是扛住了您的底色的啊，有面子。而且呢，这是一个老牌的轻奢了，是吧？Coach1941年的老牌轻奢，每一条腰带都是历经匠心，它的皮面啊，一看您就知道了，纹理很细腻，耐磨。抗变形，金属的扣头呢，您掂量掂量，你觉得特有分量，是自带的这种高级感的。
0: 是
1: 我们今天不仅有男款的腰带，也有女款的腰带。女款的呢是经典的马车标，金色的 C 字的那个扣式的标头，
0: 对，
1: 还有英文标老花，多种热门的款型都是齐的。这么说吧，不论您是自用显高级，还是送礼显体面，专柜价格都要近1000元。这次呢，低至5折，1599就能入手了。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1: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12: 音乐
11: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3: 好了，各位，时间来到了周五早晨的8点半，您打开收音机，正在锁定收听的是陪您走在雨中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文章。
14: 大家好，我是思达。
13: 今天早晨刚才思达还说呢，看见我们直播间的路况面板，石家庄的路况堵成了麻将块了。
14: 是我跟哥听从你这儿听来的，你说这红的绿的黄的，这像是9条。我说还真是。
13: 对，这个到了周末了是吧，尽管路上堵车堵得厉害，心态大家还是要放松的，是吧？
14: 是的，
13: 脑补一下今天周五了，
14: 对，
13: 傍晚的时候跟亲戚朋友打打牌，
14: 哎，
13: 是吧？打打麻将，
14: 周五了都。
13: 是呢，我们来看看啊，石家庄现在堵的都挺严重的，是吧？环路现在是在中华大街和体育大街中间，那都堵成一锅粥了，在桥上。
14: 是，那相对来说，其实平行路段还比较好走的，看的还可以，还是玉华路啊，
13: 对，红绿灯多，
14: 对，然后道儿也宽啊，反正如果您要是说正堵着呢，然后呢看看能不能就变个道啊，是吧，往这个玉华路上走一走啊。
13: 是淮安路桥上基本上也都堵了，
14: 对，
13: 然后那个和平路桥上也都堵了，
14: 是西向东方向啊，
13: 对，南北方向呢也是主路啊，在二环桥上堵的比较厉害，所以说你看一下雨的话，大家其实走走桥下呀，
14: 对，
13: 是吧，走走平行路段啊，
14: 对
13: 啊，还是不错，
14: 哎，是的啊，如果您要是出行在路上有任何需要帮助的事，或者想要来播报路况的话，大家也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随时留言。
13: 周五我们来说说大家轻松的出行的事儿吧，是吧？最近呢，有很多的游客呀，在咱们河北的张北县给我们点赞了。他是全程公交车都是免费的， 还可以坐车到县政府招待所吃上15块钱的丰盛的自助餐，感叹这座坝上小城很有温度。
14: 那根据这个张北县政府的官方消息啊，说为了减轻群众大家伙的负担，说带动低碳出行，也缓解整个城市的交通压力，从2021年的5月1号起，在全县范围内都实行全民免费乘坐公交车的服务。
13: 你看，还有呢，根据文旅的消息啊，就是说从今年春节之后啊，这个县政府的这个招待所啊开始对外营业了，半年的时间了。15块钱的自助餐呢，一般都是中午饭，8个热6个凉，3种主食2个汤，还有饮料，随便吃喝，有荤有素，而且菜品每天都会更新，受到了很多本地人以及外地游客的点赞。我们再来说说啊，这个刚才跟思达我们聊天的时候就说到今年的这秋假呀，中秋假呀，11假期，
14: 对
13: 大家呀都会出门住个酒店，就算您可能不远行，您也愿意说住个酒店让孩子，是吧，感受一下假期轻松的氛围，换换环境。
14: 是，
13: 但是长期以来大家都有一个公开的惯例啊，就是下午2点以后入住，中午12点之前退房。
14: 对，
13: 但现在你看这个行业所谓的行业惯例正在被悄然打破。有一些酒店啊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啥意思，就是你几点住的完了算24小时你再退房。
14: 对，你给他住满喽。
13: 对，你给他住满喽。你比如说下午5点住的，你住在第二天5点，是吧？
14: 对，
13: 这样不再额外的收其他的费用。
14: 对，但是也有一些热门地区的酒店对于这种弹性退房制啊也是保持一个观望态度吧。说比如说三亚，是吧，来三亚的家庭游客往往是上午到店，而且是旺季客房订单高度集中，就如果这个时候要实行这种住满了24小时退房制呢，前面客人这不退房到后边是没法住啊。对
13: 啊，
14: 那新客人的入住的这种不确定性也是增大了，反而会影响这个大家的这个商旅体验吧。退房时间碎片化之后，保洁还需要随时待命，人手呢可能就会更紧张一些了。
13: 哎，对了，但是说实在的，这个值得尝试，是吧？尤其是现在，大家呢在这个出去玩的时候，想住一个有特色的民宿或者酒店的时候，不妨根据流量来采取弹性政策。
14: 是的啊，来听到这首歌，陈小春，山大救救我。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呀！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1: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2: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1: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3: 话题只说热点，
14: 音乐相当带感，
15: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6: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13: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7: 下雨路上，早晨的8:42，河北音乐广播的快乐出发继续陪您走在上班路上。大家早上好，我是文章。
18: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17: 今天呢，这个雨中的初秋早晨，我们和大家回忆了回忆80后、90后，印象非常深刻的电视界的电视剧的配角们。
18: 对
17: 啊，第一个配角，我们把它称之为童年阴影。他在《神雕侠侣》当中扮演了一个刻骨铭心的悲情角色。
18: 对，
17: 然后呢？我觉得留下阴影主要是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他的妆造，一个部分是他的武功。
18: 是
17: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活动页面，看到3幅照片，都是我们印象深刻的经典配角。
18: 对，一个妆造，一个是武功，还有一个我觉得是他的演技啊。
17: 哦，对，
18: 他能把那种就是
17: 幽怨
18: 哦，然后呢还有一种
17: 仇恨，
18: 对，然后还让你就是毛骨悚然的那种眼神当中带那种清冷寒冷的那个劲儿都
17: 是
18: 演出来了。
17: 其实今天早上不少朋友参与到我们互动，都说到这个童年阴影了，容嬷嬷算一个是吧？
18: 对。
17: 然后呢，我小时候看那个黄日华版的《射雕英雄传》里边那个梅超风，
18: 梅超风
17: 算一个，
18: 哦、也是
17: 啊，阴森森的，
18: 对，
17: 确实演得非常好。
18: 对，
17: 还有什么童年阴影的这个角色，大家都可以在我们微信里跟我们说说。
18: 刚才还有听众不是说到那个冯远征老师的那个
17: 啊？对，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18: 对对对。
17: 啊，叫啥名来着？忘了。就他扮演那个角色
18: 安家和
17: 暴露年龄
18: 这影视剧这一块难不倒我哥
17: 哎，今天我们这个第二个我们先控过去 我们先说第三个。第三个啊，绝对长在了这个思达的知识点上啊。这么说吧，电视剧《甄嬛传》，你随便 掐举一咕噜环节，四大倒背如流
18: 啊、之前还给大家出题出的是齐飞，齐飞你知道吗哥？
17: 不知道。
6: 皇上，孙阿哥又长高了。
18: 不知道吗、
17: 有点印象，因为这个电视剧他是那个眼睛大大圆圆的那个飞。
18: 粉色娇嫩，你如今几岁了？粉娇你几？
17: 完了，对不上号。
18: 你不知道，哎呀，
17: 对不上号。
18: 对，今天给大家出的这个是李妃
17: 啊啊、
18: 皇上给他亲封的这个就是封号。
17: 对，反正我是知道的这个麝香这味中药在影视剧作品当中对于怀孕的女子是不好的。
18: 是，但是这只是就仅限于在这部影视剧当中
17: 啊。
18: 然后后来呢，他这个人物的角色设定的就是很极高敏感，然后呢极度自卑，然后最后就是黑化了，黑化了之后然后报复了所有人，然后但是自己的结局也并不是特别的完美啊。
17: 我们和大家猜的这几个啊，三幅照片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早安奶茶和大家这个互动的帖子留言帖子，您只要在我们留言帖子答题啊，我们就有机会给您送黄金小马。第一个其实有不少人答错了，
18: 是啊，裘千仞是跟他
17: 他哥
18: 有亲属关系，
17: 对，
18: 他是妹妹。
17: 对，我们说三个名字：裘千仞、裘千仞、裘千尺。
18: 对，
17: 这个是谁？这个大家可以把他的名字打到早安奶茶的那个页面里。
18: 对，大家都说了，哎呀，裘千仞啊，他吐枣那个，
17: 跟我们
18: 吐枣核啊，吐枣是干嘛呀？枣都吃了，然后胡成到了那个暗器了啊啊！还有呢，就是有这个听众朋友就是留言，这个麦位说了，我这一个都猜不出来呢，但是我还是愿意进来看看，
17: 是吧？
18: 您都进来看看了，您不抄抄作业啊？大家伙都答出来了这些题啊。
17: 最可贵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不少朋友啊，就把这个电视剧的剧情就给我们讲出来了，
18: 对
17: 啊，
18: 对，
17: 甚至有很多人同情裘千尺的，
18: 是
17: 吧？
18: 对
17: 啊，
18: 然后你看这位朋友说的是
17: 罗兰演的。哎呦，
18: 对的，罗兰，
17: 那是
18: 对，
17: 这绝铁粉是吧？
18: 是是是，
17: 这样是奋斗里的一个角色，
18: 是奋斗里面的对一个角色。然后呢，当时是，唱左边的那首歌啊，给那谁陆涛唱的。好，第三个呢，那真的是黎飞嘛，就是刚才主持人描述的太精准了，就是他，就是他。so easy， 这位朋友说了，我又来留言了。说他前三个都答对了啊，这三道题。他说我其实每天早上都来看，但是呢，我只是对我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喜欢的，还反复去看的那些剧去留言。上一次留言是为《仙剑奇侠传》里边的林月如，
17: 哎呦，
18: 这一次是为了米莱。
17: 哦，
18: 好巧不巧，这他说的这两个人物都是我出的题。林月如哥，你刚才哎呦，你是对他有印象、
17: 不是，我是对仙剑奇侠传
18: 有印象。
17: 对，
18: 哦。
17: 一二三，胡歌是吧？
18: 对，胡歌
17: 对
18: 刘亦菲。
17: 然后仙剑的，我对电视剧印象不深刻，我对他那个小的时候那个游戏，
18: 嗨
17: 啊 ，RPG 角色扮演型游戏
18: 啊，
17: 印象很深。
18: 对，因为有很多朋友当时答题的时候也说了，是因为游戏看了这部剧。
17: 对，还有刘亦菲演的叫什么？灵儿，
18: 赵灵儿，对，逍遥哥哥，哎呦，这一说了，这话都多了，太长了。大家都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您来答答题，您来看看这三个人物，这三部剧，您都看过没有啊？引发了您什么样的回忆？

0: 想起来参与我们早安奶茶来的互动来的呢？
1: 也就是想参与了吧。
0: 参过什么剧？
1: 一直想参与，但是参与不上。
0: 猜过什么剧或猜过什么老物件？偶尔也参与过什么？有什么印象深的？
1: 老物件太多了，老物件太多了，好多我都知道。
0: 八零后。
1: 对，八零后，对对。
0: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你小时候的东西了。
1: 对对对。
0: 您觉得我们这环节怎么样？
1: 非常好，非常好。
0: 我看您特别逗哈，您这条留言刚翻看说这是我电话，您还把电话写到留言帖里面了。他说这该我中奖了。
1: 我参与的那个不对。
0: 怕
1: 参与不对。我那个资料什么的不对，到时候你联系不上我。
0: 您在注册那个即时新闻的时候，我们的后台其实就有您的电话了。然后我看您又把电话自己又写了一遍，我说我们这个听众太有意思了。
1: 谢谢谢谢。
0: 然后获奖了，有什么祝福想说的吗？
1: 祝家里边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吧。
0: 还没有问您，您是哪里人？
1: 我是晋州，石家庄晋州，我姓刘。
0: 然后这黄金小碗，您到时候想怎么用啊？挂哪儿还是给谁啊？
1: 给孩子。
0: 给孩子多大了？
1: 孩子十三岁。
0: 哦，行，希望孩子喜欢，希望您喜欢啊。
1: 行行行。

0: 怎么样，哥？听着这首歌，是不是又回到了曾经追奋斗的自己？
1: 对，我就想起了那个谁呀、啊，就是、叫陆涛是吧？开着一个小奥拓是吧？
0: 啊，陆涛一开始奥拓，哎，不是，那是向南开奥拓。啊、
1: 完蛋，这个朋友们，这个电视剧这一块 啊，我确实不是很熟悉，但是。这个经典配角获得了很多朋友的共鸣，
0: 是的，
1: 是吧？
0: 对，
1: 包括他们那时候的穿着也是，
0: 对，
1: 那个奋斗电视剧里的那个 polo 衫把领子立起来，
0: 哎，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审美，
0: 对，
1: 对吧？包括现在大家的审美，很多人都放在什么上面呢？冲锋衣上，
0: 嗯，
1: 它既能够遮风挡雨，又能够功能性保暖，还能够让我们有一颗想要去远方的心。
0: 对，
1: 今天很应景、今天我们河北普遍降温了。
0: 嗯，
1: 我们在这个时候给大家带来的是吉普三合一的冲锋衣。
0: 嗯，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却是一个反季特卖的价格。
0: 对，
1: 99块钱，99.9块啊，不到100块钱的价格。
0: 嗯，
1: 三合一吉普黑白色经典冲锋衣。外边遮风挡雨防水，里边抓绒保暖，两件穿在一起，秋冬季节还给您带来温暖过冬。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享受到今天清仓限时反季特卖价。
0: 是的，如果我们要是反应过味儿来了，可能您一会儿我们下节目没准就改价了，因为就不是反季的价格了。所以大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给力，赶紧现在去下单抢一抢啊。
1: 对，
0: 另外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一条，就是我们的 Coach 的男女款经典腰带啊，大牌专区里面

0: 下单，五折的优惠，今天到手一条只要199元起，这可是 Coach 的品牌啊。但每一条的腰带是历经匠心，皮面的那种纹理非常细腻，而且很耐磨，很抗变形啊！金属的扣头做得非常精致，不管是男生穿还是女生戴啊，这样的都是很有实用性的。而且呢，它那种金色的 C 字扣式的标头、英文标、老花多种的热门款式，大家在链接当中详情页里都可以看到，随意挑选啊！自用很高级，送礼又体面，专柜原价近1000元了，这次低至五折199元，也是限时特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啦。
1: 是的，总的来讲，这两件好的产品给大家秋天带来温暖和带来品质生活的好物，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都值得您看一看。早晨的8:55了，陪伴大家2个小时的快乐出发到这儿和您说再会啦。接下来将由莎莎为您带来雕刻时光，我们下午17点的一路上听，我们再会吧，
0: 拜拜。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
0: 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5: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6: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5: 具体该怎么领呢？
6: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5: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6: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9: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8: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9: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三季。
8: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9: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达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8: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石家庄市市花管理规定将于9月1号起实行，明确石家庄市市花为月季，规定明确优先选用市花作为城市绿地系统主要花卉。石家庄市新市北路中华南大街至南长街段五支渠下游流域雨水管网提升改造施工定于明天的23点开工，工期呢3个月，施工期间禁止机动车同行。近日，全省首个高速与文旅融合智慧平台沿着高速看邯郸正式上线运行，游客无需频繁检索，驶出收费站时即可收到精准推送的便民服务短信，点击链接或者在微信当中搜索沿着高速看邯郸小程序，点击链接或者在微信当中搜索沿着高速看邯郸小程序，便可实时获取多种所需资源。工信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通知，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车辆可靠性、耐久性等问题。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验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中国国航、南方航空、东方航空、海南航空等航空公司近日发布通知，受台风沙德尔影响，航线旅客可免费变更或退票。河北省水利厅昨天调整石家庄、保定等7个地区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等级，其中呢，石家庄、保定维持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张家口、唐山、廊坊、定州及雄安新区终止洪水防御应急响应。今天白天，张家口西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济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局地有中雨，降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Beyond 的一首《不再犹豫》。有的时候吧，时间是浪费在日复一日的拖延，不合时宜的犹豫，关键时刻的胆怯，不甘心又没有改变他的勇气。所以呢，如果确定那方向是对的，别再犹豫。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继续来听一首邓紫棋的励志作品《天空没有极限》。在这儿提示大家哈，因为呢这个阴雨天气，现在外面的气温呢还真的是低了不少，出门的时候可以带件薄外套。

0: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4: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0: 小羊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11: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0: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11: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12: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3: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陶喆的一首《找自己》。哎，在任何关系当中，我们都要首先拥有自己的世界，这样才能够和他人分享各自的世界，而不是去对方的世界当中找自己的位置。保有自己的世界，始终都是非常重要的事。丁宇翔，敬岁月，敬自己。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下了几天的雨了，今天周五了，看看天气预报啊，明天雨就应该停停了吧。周末您打算怎么过？是不是会去找一个更主动的环境，只是那么待着，什么都不做，在松弛感当中去蓄能，或者清晨的公园里，熟悉的咖啡馆，喜欢的手工店，再或者睡前半小时，就是这些空间能够让你独立去思考，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前行，那是幸福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是呢，有的时候就觉得人不应该是插在花瓶里供人欣赏的景物，而应该是蔓延在草原上随风起舞的旋律。生命是一种追求，人生的意义其实很难有一个固定的答案，但我们也要尽情地去感受这种没有固定答案的人生，你说呢？房东的猫和宇宙的温柔。

0: 练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0: 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0: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2: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6: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6: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0: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2: music。周深献唱苏超主题曲，饱满昂扬的唱腔满是信念和力量，生动展现体育竞技的热血激情，把热烈盛开的不屈与执着唱得振奋人心。特别推荐理由：赛场战歌也是疗愈人心的勇气之歌。周深，热烈盛开。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下个月超级草莓音乐节痛痒又要来石家庄了，音乐人高虎、张静等一批痛痒乐队的成员当年就是在私人培训机构最初相识的。1997年的3月份，音乐人高虎和张静刚见面，张静介绍说自己是南京人，高虎呢是来自于淮安，一句老乡啊让两个人呢成为了一起能够聊音乐的好友。两个月之后，张静成了高虎宿舍对头睡觉的舍友。1999年，两个人和当时的同学共同组建了痛痒乐队。

0: 大家好，我是赵小川，听好音乐，请选择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
1: 这进入秋天之后呢，要穿长裤或者长裙了。这个时候呢，穿搭少不了一条精致的腰带。我们接下来听听主持人新华和我们的分享。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 Coach 的很经典的一款腰带啊，男女款都有。大家继续可以参与我们的大牌专区五折的活动，原价近千元的 Coach 腰带今天到手只要199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可能有朋友说了，腰带这东西我家里有啊，但是您发现没有，腰带这东西如果用的时间长了啊，它有的时候一方面那个金属扣头就没那么精致了，它容易掉色，还有就是它那个皮面可能用时间长了会有裂纹啊什么的哈，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差点意思。其实腰带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光是实用性，它不光是为了把你的衬衣杀腰杀进去，它其实是一个穿搭的整套的一个细节，这么一个点睛之笔。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次咱们乐商城直播的时候，我那天穿了一件蓝色的衬衫，一条白色的裤子，但是我没有用腰带啊。然后就当时试播开播之前就怎么觉得少了点什么，然后后来呢跟新源跟我们好推荐官新源借了他的腰带，然后我就用上了，就是一条很细的然后黑色的金属扣头的这么一条腰带。真的用完之后啊，立马你就感觉从镜头里面看你那个试播的镜头，立马就是全身有了亮点了，有了点缀了，有了隔断了，你会觉得是一个点睛之笔。我觉得它真的是会优化你的身材比例，你觉得好看。而且不光裤子，大家发现没有，就是女士很多的一些连衣裙啊，你春秋的夏天的都好，或者说冬天的那种毛衣裙啊，有的时候你就是从头到尾如果都是这种 H 版的，就是会觉得整个就直筒啊，就是显得身材比例不好。你中间用个腰带立马就会觉得，哎呀，这个身材是吧，什么九头身啊，几几分啊是吧，立马就觉得又有腰身了啊，显得就好看了。今天这个 Coach 的腰带啊，就是有男款有女款，女款那个就是细的那种，然后中间一个复古的那种金属扣头， Coach 的那个 C 标我觉得非常好看。还有就是男士的，哎呀，我觉得多年前我还送给过我老公一条这个 Coach 的那种老花的男士的宽的那种腰带，用了很多年。因为男士啊，他衣服穿搭比较简单，衬衫是吧，然后就是什么裤子，所以他需要装点的无非就是手表腰带这么几样东西嘛，所以我觉得给他买条好腰带是值得的。今天价格都不贵，199起买到 Coach 的腰带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你自己用给家人或者送人都非常好。另外呢，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有这几天的一个特卖爆品啊，吉普的三合一的冲锋衣。这两天下雨天凉了，一场秋雨一场寒，就觉得这个厚实点的衣服外套啊得备上了。今天啊我们是反季的价格，你买硬劲儿的衣服，三合一冲锋衣现在外边这层单壳你现在一下雨一早一晚你就能穿，等到再冷一点啊，来暖气之前你在屋里然后办公的时候，我经常穿上里边那个内胆，软软乎乎暖暖乎乎的，等到再冷了冬天了，你把这个外边跟里边叠起来穿，一件衣服三种穿法，价格只要99.9。今天我们就一个颜色啊，因为是限量清仓色，但我觉得这个颜色那才是万里挑一呢，黑白拼色，男穿女穿都好看，特别经典百搭，你搭什么都好看啊。反季特卖，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不到100块钱买一件吉普的三合一的冲锋衣，回复给力去我们的大牌专区去逛逛吧。好的，主持人。
1: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莫文蔚，阴天。

0: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4: 爸爸。
3: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10: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9: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10: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刘德华、柯受良和吴宗宪带来这首《笨小孩》。不光是笨小孩，什么样的小孩都有可能遇到人生的低潮期。复盘来时路是一个挺好的习惯，这让未来的自己尽量可以少走弯路。但复盘的时机很重要，如果刚遇到低潮期，先别着急复盘，先去放空，控制自己，只沮丧但不分析。等到时间这个医生医治好了一些伤痛之后，再有系统性的去分析一下这个过程，再去成长。人在任何时候呢，都要尽力的去保护自己的勇气和自信。情绪特别差的时候，复盘自己真的是太危险了。就连保尔·柯察金这样钢铁一样的人，低谷期审视自己都差点丢了性命。那么控制自己其实是一件有点难的事情，那控制不了自己怎么办呢？想办法呀，去打扫房间，去跑步，去干分散注意力的一些事情。傅如乔在草地上肆意奔跑。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冲
2: 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公共图书馆。

0: 寄图邮书服务全面上线。读者呢，通过微信小程序线上选书，可选择免费到183个邮政网点自取，或者是支付4到8元运费送书上门，免押金，免逾期费。2026泳石杯铁果门爬坡赛将会在8月29号的8点，在石家庄原市县胡家庄铁果门山顶段举行。届时呢，实行道路临时双向封闭措施，禁止所有车辆通行。近日 AI 短剧《雁边青梅》的创作者婉婉携手石家庄文旅部门推出番外短片《归关》，片中呢，严继明和女主角纪薇登临正定古城墙，重回土门关，完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回家之旅。作品上线之后，游客循着足迹走进石家庄正定古城墙、土门关驿站小镇等文旅地标，热度持续攀升。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四分之一决赛昨天晚上进行，我国选手赵欣彤是以5-1的比分战胜了尼尔罗伯逊晋级四强。凭借本场比赛胜利，赵欣彤成功登顶世界第一。原定在8月28号到30号举办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活动，即，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延期举行。今天白天，张家口西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济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局地有中雨。降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以上资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王力宏呢有一次完成了演唱会的演出，内心呢有特别多的感慨，终于呢也能喘口气的时候呢，那时候已经凌晨3点多，再过一会儿他还要赶飞机，但是呢耳边突然响起的那个音符让他呢觉得哇，这简直是太美妙了，就是感觉那些音符呢也不分长短的就满满的溢出来，他特别果断的选择立刻冲进工作室把这段旋律记录下来，这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心跳这首作品的那个起点，那种晚上脑海当中突然蹦出灵感，能够好到让你必须要起来把它记录下来的那种冲动，您有过吗？经常睡不着觉的周传雄一定有过。我们来听听这首《蓝色土耳其》，在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
3: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6: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
4: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8: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10: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9: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10: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9: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10: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9: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

莫文蔚的《如果没有你》。张小娴曾经说，爱情里特别棒的一种心态就是，我的一切付出都是一场心甘情愿，我对此绝口不提。你若投桃报李，我会十分感激；你若无动于衷，我也不会灰心丧气。直到有一天我不愿意这般爱你，那就让我们一别两宽，各自欢喜。很多人没有遇到爱情之前还挺明白的，但一旦爱了就没这么清醒了。

无印良品的掌心，满首歌里都是爱的卑微，最可怜的是这份卑微不被珍惜。有爱就有痛，痛过之后将往事留在风中。人生已经是太匆匆，爱你是真的，回不去也是真的。李宗盛和林忆莲马上要带来这首《当爱已成往事》。当爱已成往事这首歌听过之后，你有什么样子的感受？是不是想起那句话，从此你尝你的清茶，我喝我的烈酒。

0: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

0: 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有你
1: 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8: 这首歌作为电影《暮光之城》的插曲被人们熟知，电影里男女主踏着温柔的乐曲相拥轻舞，带点忧伤却又温柔地将你融化。 Erin I Know Why Flightless Birds American Mouse

0: 进入秋天呢，要穿长裤或者长裙了。这个时候呢，穿搭少不了一条精致的腰带。马上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 Coach 的很经典的一款腰带啊，男女款都有。大家继续可以参与我们的大牌专区五折的活动，原价近千元的 Coach 腰带今天到手只要199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可能有朋友说了，腰带这东西我家里有啊，但是您发现没有，腰带这东西如果用的时间长了啊，它有的时候一方面那个金属扣头就没那么精致了，它容易掉色，还有就是它那个皮面可能用时间长了会有裂纹啊什么的哈，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差点意思。其实腰带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光是实用性，它不光是为了把你的衬衣纱腰纱进去，它其实是一个穿搭的整套的一个细节，这么一个点睛之笔。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次咱们乐商城直播的时候，我那天穿了一件蓝色的衬衫，一条白色的裤子，但是我没有用腰带啊。然后就当时试播开播之前就怎么觉得少了点什么，然后后来呢跟新源跟我们好物推荐官新源借了他的腰带，然后我就用上了，就是一条很细的然后黑色的金属扣头的这么一条腰带。真的用完之后啊，立马你就感觉从镜头里面看你那个试播的镜头，立马就是全身有了亮点了，有了点缀了，有了隔断了，你会觉得是一个点睛之笔。我觉得它真的是会优化你的身材比例，你觉得好看。而且不光裤子，大家发现没有，就是女士很多的一些连衣裙啊，你春秋的夏天的都好，或者说冬天的那种毛衣裙啊，有的时候你就是从头到尾如果都是这种 H 版的，就是会觉得整个就直筒啊，就是显得身材比例不好。你中间用个腰带立马就会觉得，哎呀，这个身材是吧，什么九头身啊，几几分啊，是吧，立马就觉得又有腰身了啊，显得就好看了。今天这个 Coach 的腰带啊，就是有男款有女款，女款那个就是细的那种，然后中间一个复古的那种金属扣头， Coach 的那个 C 标我觉得非常好看。还有就是男士的，哎呀，我觉得多年前我还送给过我老公一条这个 Coach 的那种老花的男士的宽的那种腰带，用了很多年。因为男士啊，他衣服穿搭比较简单，衬衫是吧，然后就是什么裤子，所以他需要装点的无非就是手表腰带这么几样东西嘛，所以我觉得给他买条好腰带是值得的。今天价格都不贵，199起买到 Coach 的腰带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你自己用给家人或者送人都非常好。另外呢，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有这几天的一个特卖爆品啊，吉普的三合一的冲锋衣。这两天下雨天凉了，一场秋雨一场寒，就觉得这个厚实点的衣服外套啊得备上了。今天啊我们是反季的价格，你买硬劲儿的衣服，三合一冲锋衣现在外边这层单壳你现在一下雨一早一晚你就能穿，等到再冷一点啊，来暖气之前你在屋里然后办公的时候，我经常穿上里边那个内胆，软软乎乎暖暖乎乎的，等到再冷了冬天了，你把这个外边跟里边叠起来穿，一件衣服三种穿法，价格只要99.9。今天我们就一个颜色啊，因为是限量清仓色，但我觉得这颜色那才是万里挑一呢，黑白拼色，男穿女穿都好看，特别经典百搭，你搭什么都好看啊。反季特卖，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不到100块钱买一件吉普的三合。

0: 一的冲锋衣，回复给力，去我们的大牌专区去逛逛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李佳薇，甲乙丙丁。

0: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6: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0: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7: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6: 1024雕刻时光，
7: 1024雕刻时光，
6: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当小娟轻声地唱出温柔的晚风，你要去哪里请告诉我，可能听歌的您安静地露出了一丝微笑，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当年呢，好妹妹乐队他们写完这首晚风之后，觉得两个男人唱这首歌还不够温柔，于是呢想到请小娟合作，一起来平添一份温柔的气质，于是他们一起做到了。当然啦，有的男士其实已经足够温柔，就像小哥费玉清。弯弯的月亮，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任贤齐石家庄演唱会将会在8月28号到30号在正定会展中心8号馆上演。超级英雄巨星 Life 演唱会将会在8月30号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演出阵容呢，包括像张信哲、张韶涵、光良、阿杜。那么在这儿呢，也是特别提示大家，因为8月28号、29号、30号河北正定将会举行大型演出活动。活动期间呢，石家庄地铁1号线始发站末班车发车时间是由22:30延长到23:30。

0: 石家庄新添一处网红打卡地，在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北侧小吴村西侧道路旁有一个看飞机打卡地，站在观景台就能够近距离的解锁飞机同框大片。九月份，手机行业将会迎来一波旗舰手机上新潮。北京时间9月10号凌晨1点，苹果公司呢将在美国加州总部举行产品发布会，预计将推出首款折叠屏 iPhone。华为 Mate XT2 发布会定档在9月7号，鸿蒙7也将一同亮相，小米18 Fold 还有 vivo X500 系列也将于9月登场。近日，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解聘107名应届毕业生一事持续引发关注。该公司呢，昨天发布致歉信，承认管理层在决策上存在失误，管理上有疏漏，并向受影响的学生及社会各界致歉。在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域选赛第二阶段比赛当中，中国男篮客场83-57战胜卡塔尔队。今天白天，张家口西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济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当他走开的时候，发现原来他是那么美，有时候真的是人生当中的一个弱点。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这首经典的 You Are Beautiful。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很多朋友都说呢，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感觉精力透支，干什么都没劲儿，睡眠也不好。很多朋友都在问说，乐商城的冬至紫石阿胶膏效果非常好，经常购买，很喜欢，七夕前后有没有什么活动啊？我们现在就来听听新华有什么好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我们七夕的时候啊，我们这个阿胶膏也是有活动的，而大家现在依然可以享受到七夕返场的特惠。原价我们到手是79块钱一盒的冬至紫石200克黑芝麻阿胶膏礼盒，直降77折，到手只要60.83块就行。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就可以看到。我觉得阿胶这个东西补气血嘛，就是如果长期透支，这个气血补不上来的话，其实会反映到我们的身体上，脸色上，脸色黄，皮肤差，头发干枯啊，容易掉啊，身体浑身觉得疲倦没劲儿啊。黄帝内经讲了，人之所有者气血耳，就是你感觉精力透支，你真的是干啥啥没劲儿，人到中年干啥啥费劲啊，这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不能大意。血液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一个非常基本和精华的物质，所以说吃点阿胶补补气血，这已经传承2000多年了。阿胶一碗，芝麻一盏，润了青春，保了天年，有了本钱。这气血就是我们身体的本钱，你气血调好了，哎，整个人身体壮实，脸色白里透红，发着光。当然我们说吃阿胶啊，冬至紫石阿胶，这是行业公认的天花板。在冬至紫石这个时辰，选乌驴皮取东阿水去炼胶。我们去年这冬至的时候还邀请了很多听众到山东东阿一起去见证了熬胶大典，您亲眼看一下是吧，跟杨贵妃慈禧太后吃的这个阿胶一样，古法制作是怎么熬出来的。然后大家都去看到了整个过程，在山东东阿县也公证了，而且大家会看到这个熬胶之后它怎么又加的这个黑芝麻呀，然后薄皮核桃啊，云南大理的黄冰糖，浙江绍兴的黄酒，怎么给您做成一片一片独立包装。看完之后，哎呦，你真的觉得吃得更放心，越嚼越香，滋补不上火。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款是冬至紫石阿胶的这个黑芝麻阿胶膏啊，这个上架以来一直都是爆款，很多朋友吃完之后会再买。很多尤其妈妈年轻的时候可能没吃过阿胶，没这条件，现在有这条件了，她可能没有这个意识，所以其实我们除了给自己买，我觉得可以买给妈妈，跟妈妈一起吃，她也需要吃阿胶啊。老人容易气血亏啊，出虚汗，失眠，更需要补一补。古法熬制九提九炼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这个阿胶啊，回复阿胶，马上又要中秋节了是吧，哎，你也可以备上，到时候走亲访友拎着这个也非常的体面，回复阿胶就可以去看看啦。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来听听陈世安带来这首天后，在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古人
1: 太困了吧，
0: 快迟到了，你还没化好妆呢。
2: 我刚涂上水乳精华、面霜、妆前乳，我还有隔离粉底、遮瑕散粉、定妆喷雾、眼线、眼影、睫毛膏、鼻影、侧光、刀光、腮红、口红没涂呢。
0: 嚯，知道的你是化妆，不知道的以为你刷墙呢。
3: 如今的化妆品种类繁多，除了化妆的效果，对化妆品本身的成分是否健康也是有要求的。而古人化妆，化好了能变美，化不好是会要命的。古人想要一个美美的妆，需要在脸上堆满重金属，像什么铅啊、汞啊、朱砂呀，妥妥的是行走的元素周期表啊。比如打底，最早的粉底其实就是米粉，虽然这米粉是天然无公害的，但是它不防水，姑娘们为了底妆更持久，只好用粘附性更强的铅粉打底，不仅容易上妆，还特别的显白。但铅这玩意儿毕竟是重金属，用久了会导致皮肤干燥开裂，而为了降低副作用，古人开始往这铅粉里边加米粉，或者是用鸡蛋壳、玉簪花来吸附毒素。具体作用嘛，就跟往啤酒杯里泡枸杞差不多。要说古代化妆品最出名的应该就是朱砂了。朱砂不仅能当腮红，还能当口红，但是朱砂的主要成分是硫化汞，虽然不容易脱妆，但它容易过敏啊，用久了还会产生头昏脑胀、失眠乏力等汞中毒的现象。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咱们在追求美的同时，也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健康才行啊。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晕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4: 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4: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5: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6: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11: 哟，小张，买新鞋了，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12: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11: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12: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11: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迪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12: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11: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这是陈立农带来的《野百合也有春天》。有些朋友一个人喝奶茶的时候总感觉不够甜，月亮特别美，想不到可以告诉谁的时候也会觉得心里面有点难过。有些朋友想成家但是呢还依然单身，别想太多，好好生活，也许日子过着过着就会有答案，努力走着走着就会有温柔的着落。或许呢你已经有一个心仪的人，别人问你喜欢什么样子的，你又开始形容他了，对吗？周杰伦《告白气球》结束今天的雕刻时光，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接下来你要听到1024午间档，糖豆主持。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勤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
1: 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干燥脱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懂事不再状态，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新汽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到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马上要开始的节目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我是糖豆。在家里呢，有两样东西是我有事没事就会打开的啊，一个是手机，还有一个呢就是冰箱。有事没事我就打开看一看啊，看完再关上，关上然后再打开，没五分钟又打开，表达了作者的思乡之情。哎，对了，昨天谁家孩子过生日来着？好几个呢啊，说让我务必祝孩子生日快乐的。趁我还没有忘啊，祝在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未成年的小朋友们都能健康快乐成长，长脑子，长大个儿。也祝在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成年人啊，首先我们要健康，其次我们要快乐，个儿肯定是长不了了。对于成年人来说啊，那就是晚一点抽抽吧，是不是？平安顺遂，发财，有精神头，有钱，有闲，有爱，有自由，最高规格的祝福了啊。对了，昨天晚上看到一段话，觉得非常有意思，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说要是在你做的事情前面加一个大字儿，比如说吃个大餐，跑个大步，洗个大澡，睡个大觉，搞个大活，化个大妆，过个大生日，还就是挺有意思的啊，就会莫名其妙的开心起来。所以在这个刚才我们祝福完了之后啊，祝今天过个大生日的人都能吃个大餐，争取接个大活，晚上回家洗个大澡，睡个大觉，2026没有遗憾的度过吧。昨天有一个经常去健身房锻炼的男同事说了，每天去健身房花2个小时把背打开，晚上再睡8个小时睡成内抠。也不知道自己一天到晚在那忙活啥呢。反正我觉得忙活点吧。忙活点比不忙活强，是不是？可能我这个人从小呀也是被这个父母教育好吃懒做的，他就不是过日子人，是吧？我现在要没活的话，我就心里可不得劲了，我愿意忙活点啊，但是只限白天啊。我不知道大家面对手机来电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因为很多人可能一到晚上的时候都很晚了，如果还来一个工作电话的话，是不是？那你接还是不接呢？或者说不是工作电话，就是一个陌生号，你接还是不接呢？我的态度非常的明确，接。我会接的啊，一般那个不认识的号我也都会接的啊，但是对面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对面一说话我就挂电话。我看到陌生电话一般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一看，哎，不认识，我是会接的啊，我先摁这个接听键，但是我不说话，我不说话，对方看我不说话，他可能他也不说话，等到对方说，哎，您好，我这边是，我方挂断。咱也不说你平常的习惯是接不接陌生号啊，我认为手机，我的手机啊，它是为了方便我找别人的，而不是为了方便别人找我的，这就是我的态度。刚才视频直播一打开，好几位朋友说呀，豆这是穿上毛衣了。这两天京津冀不是下雨比较频繁吗？是吗？尤其北京一下雨打车还不好打啊。反正我感觉这两天，昨天呀，包括今天呀，昨天我那个就感觉真的是有点凉快啊。今天就是迅速的，咱就是纯过日子人嘛，知冷知热的，是，这是一个毛衣。我有一个在北京北漂的同学啊，他说北京一下雨可不好打车了。下大雨那天，她老公开比亚迪去接的她，同事们都非常的羡慕，以为她打到了车。我跟她说，我说呀，你呀，下回呀，你老公去接你的时候，你多拉你几个同事一块儿走呗，那顺风车的钱不就是这么挣出来的吗？反正在我这个人看来啊，不管大家是干什么的，从事什么样的工作的啊，咱们用自己的双手挣钱不寒碜。不知道这几场雨下一下子会不会立刻入秋呢？刚才还在讨论呢啊，倒也不是说多讨厌夏天，主要是不喜欢夏天那个蚊子。而且你会发现，这段时间蚊子是非常猖狂和肆虐的啊，可能他们也知道自己是到了最后时刻了，可劲儿的咬人呢。昨天看了个新闻，说广东蚊子今年已经对菊酯类杀虫剂产生抗药性了，而且是100%的抗药性。大白话就说完全不管事了。 而我们经常用的蚊香、电蚊香液、杀虫喷雾，不少都属于刚才我说到的这一类的啊。现在的说法就是，情况目前就这么个情况，居民平常还是多清理一下家里的积水，然后减少蚊虫的滋生，别的目前反正没什么好招。你说咱们人类这些年，不管是在科技上啊、医学上呀啊，甚至你看考古方面，对吧？三星堆啊，这之类的，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我也不是说防蚊方面没有进步啊，印象当中之前不是科学家还着重培养过那个绝育蚊子吗？是吧？我心想着这招说挺好，从根上给他们灭绝了。现在反正好像也没有什么信儿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人类在进化，它蚊子也在进化呀。小玩意儿进步水平挺大。我昨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都在想，你说那个蚊子群体当中是不是也有科学家呀？是不是？每天早上起床大喊一声，杀不死的只会让我更强大。记得我们小的时候，上初中吗？大概是上初中那个时候吧，就是有一档节目，大家还记不记得？四个字儿，走进科学。你有没有印象？里面就经常搞一些，就是刚开始看的时候吧，你就感觉挺玄乎啊，说这是为什么呢？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然后就引着你一直往下看看看，追着看啊，就是搞的都是一些听起来非常非常神秘，而且一般人还都找不着答案的内容。说有一位老人可以做到十年不吃饭。最后发现他有健忘症，吃完就忘。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说自己说这个这么多年了，大概几十年的时间没有喝过水，也是一个老头啊。后来发现是因为他在每餐餐前都会喝两碗汤。我真的不敢想象，就是说走进科学这档节目啊，你要说放现在播，第一个案子播完当天晚上就上热搜了，第二天早上节目紧急下架。到中午的时候，主持人的微博评论区满了。所以你看，不管是电台呀、电视啊，真的做内容还是得敬畏观众。看到小美满这位朋友说，我是一名成年人，节目一开始就收到了糖豆的生日祝福，太开心了，祝豆天天开心快乐，工作顺利。今天过生日是吧？小甜橙今天来了，他说今天女儿生日，她叫小米粒啊，祝宝贝十岁生日快乐，愿你永远保有童真，勇敢做自己，眼里有光，自在长大，爸爸妈妈永远爱你。CC 说了，我怎么感觉上个大班听着那么可恨呢？你要是觉得上个大班这种说法有点可恨，你就是接个大活。听起来这把可能能挣不少的感觉。今天是周五，2026年的8月28号啊，也是到月底了。我不知道你通常是在这个月的什么时候发工资，是说固定点啊，还是说其实啊你们那边也没有什么准信啊？反正今天我聊的也是我最近的一个经历，我希望今天看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都来留言说一说你平常是怎么省钱的。首先我说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啊，我不认为咱们去超市啊，你说哎，这马上周五了，我晚上去超市，我逛超市，我买了一包薯片，我买了一包饼干，我买了一箱纯牛奶，这个啊、哦、不是乱花钱。不是乱花钱。哎，你说我把买薯片的、买饼干的、买牛奶的钱我啥啥我都省了吧啊，这卫生纸我都不买了。这不叫费钱，这就是省钱。相反，如果你的钱只花在我刚才说的这上面啊，你说都是日常开销，对吧？米呀、面呀、油啊、炒菜的这个菜呀，是吧？卫生纸啊，什么就这些。如果你的钱只花在这上面，实际上你费不了几个钱。什么东西费钱？电瓶、车险。这些其实也是必要的支出啊，你不换电瓶你上不了班了，是吧？你电瓶有问题了，你不换电瓶你能上班啊？然后车险你要不交的话，你后患无穷，对不对？真正费钱的我认为是比如说一些可能是奢侈品 啊，不必要的一些开销。当然你说了，我一个月挣个十万八万的，那奢侈品在我这根本就是日常开销，那咱们另当别论啊。咱就说我是吧，咱说一个月挣着几千块钱，你还哐哐哐哐买奢侈品，一个包好几万，你一听你就觉得说这就没有必要吧，对吧？这上头了，本来不缺的东西，那可能激情下单了，买回来你说开心也行啊，我花钱我听着响，我开心那也行，买回来呢，哎，也不咋用，迅速吃灰，这就叫不会过，这就叫费钱。今天我们的话题就着重来聊省钱啊，说一说你平常是怎么省钱的。接下来是几条广告，马上回来。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2: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3: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2: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4: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12: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4: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12: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欢乐60分，
15: 搞笑最认真。
12: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我看了几条留言啊，我发现我跟大家的这个想法还是有一些些的，略微不是很一样。你看，咱来一条啊。这个微信上追赶岁月这位朋友11:43发来留言，他说平时我很少点外卖，谁叫咱们会做饭呢？可能您说的也是真的啊，说自己在家里做，一般我们会认为说比出去吃省钱，但是也有这么一种情况，你比如说方便面就是为了方便吃这顿饭，很快就做出来了，嗯，比较简单，但是有人直接往方便面里加1斤的龙虾。他就不可能是省钱的饭。尤其是年轻人，对吧？吃一个麻辣烫，自己在家里边做也不少花钱呢。你现在可能你出去吃的话花钱也不会太少啊，因为他都是不管是啥菜他都论那个斤称嘛，对吧？但是你如果回到家里边，首先料你自己买，然后各种食材啊，那一盒子肥牛卷直接下到锅里，60多块钱，我说实话啥也显不出来。这是肥牛卷，你再下一盒子肥羊卷。再买点那个丸子呀什么之类的啊。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个 潮汕牛肉丸，什么汕头牛肉丸，凡是加这俩字的那种牛肉丸啊，你要是作为麻辣烫放里边吃，你都不如出去吃。直接吃火锅吧。还有这位啊，这个淡定说了，我省钱的方法就是，如果出去我们家消费的话，我不花钱，我让我媳妇儿跟我闺女花钱，完了我省着我自己的钱。我听出来了，你那点钱也就是那点小破私房钱。为什么说他们不会说，不说哎你老公啊或者爸爸你赶紧去，因为他们知道你手里没有钱。一个 W 说了，除了生活必需品以外，其余的能不花就不花，我觉得就是省钱了。装修说了啊，我怎么省钱存钱的呢？是没有一笔收入进来的时候，我先存它个10%，再有一个活期的5%，然后其他的再去做开销用。无敌说了，今天不周五吗？大家难道不知道吗？不是说每天那个每次周五的时候，支付宝有那个碰一碰吗？是，每到周五碰个2-3毛，完了碰完之后还告诉我说：“哎，赶紧花吧，要不然这笔钱呢就浪费了。”这一笔。哎，你说到这儿了啊。虽然大家也知道我吧嘴比较馋，我也是挺喜欢吃一点这个小零嘴啊什么的各种乱七八糟的啊。虽然我嘴馋，但是生活当中我真的对自己每一笔钱都有规划。你想我身上好多衣服啊，真的我一穿穿好几年，这才搞得大家在问我链接的时候，我说没有。别人说啊，那你是在实体店买的吗？我说不是啊，我在线上买的呀。但是我那个店我一看我已经没有了，卖了太长时间了，店都倒了，衣服还在。大家应该也能有这个眼力啊，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咱也确实是一直没有长胖。那你说他就一直能穿，就一直能穿。我是一个比较坚持长期主义的人啊。之前开玩笑，大家说到底是买贵的衣服一直穿，还是买便宜的衣服一直换？我说那有没有可能我是买便宜的衣服一直穿？如果说啊，不行，你姐你不要给我玩梗了，我就想知道你平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非要从我平常的这个生活习惯当中啊来选一条路的话，我应该是那种买贵的一直用一直穿的人。但是有一个事儿我不清楚啊，就是说我不知道，就是你们眼里的贵和我眼里的贵它是不是一个贵啊。是不是？你比如说咱举个例子啊，咱就说脚上的鞋，我不知道你现在穿的是什么鞋，你脚上那双鞋多少钱啊？就是在我这一双鞋超200块钱了，我买的时候我可能就不能说行200倍过去了，哎我就买了，不是啊，我得掂量掂量，我这个心里我得掂量掂量啊。那超过400的话，在我这儿我觉得应该就算贵鞋了。还有你比如说上衣，现在咱不是还在穿半袖吗，对吧？就上衣夏天的这个 T 恤啊，就是这个短袖，超过150一件的话，这件衣服在我今后生活的8年里，应该每一年夏天都会出现。我们会彼此陪伴。甚至你会发现这件衣服还陪我度过了7年之痒。当然了，穿衣是一回事儿啊，可能吃饭。你挪到在吃饭上面的开销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两个人出去吃个饭花100大几，现在很正常嘛，团购餐双人餐100多块钱，120、128、110多，那很正常啊。但是如果说两个人出去吃饭花了1000，你想一想什么情况之下啊，

0: 当然了，如果这一个月过去我们一毛钱都没有花，那多好呀，只是我们一个小小的心愿。你想那馒头还得多少钱呢，对不对？花钱肯定是必要的，肯定也是必须的。而今天我们聊的是怎么省钱，也是反映大家一个消费观的问题啊。那接下来呢，来听听新华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好物。哎，又到花钱项目了。我觉得花钱既然是必然的，我们就得琢磨琢磨，好好的研究研究怎么花才能帮助我们省钱。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 Coach 的很经典的一款腰带啊，男女款都有，大家继续可以参与我们的大牌专区五折的活动，原价近千元的 Coach 腰带今天到手只要199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可能有朋友说了，腰带这东西我家里有啊，但是您发现没有，腰带这东西如果用的时间长了啊，它有的时候一方面那个金属扣头就没那么精致了，它容易掉色，还有就是它那个皮面可能用时间长了会有裂纹啊什么的哈，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差点意思。其实腰带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光是实用性，它不光是为了把你的衬衣纱腰纱进去，它其实是一个穿搭的整套的一个细节，这么一个点睛之笔。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次咱们乐商城直播的时候，我那天穿了一件蓝色的衬衫，一条白色的裤子，但是我没有用腰带啊。然后就当时试播开播之前就怎么觉得少了点什么，然后后来呢跟新源跟我们好物推荐官新源借了他的腰带，然后我就用上了，就是一条很细的然后黑色的金属扣头的这么一条腰带。真的用完之后啊，立马你就感觉从镜头里面看你那个试播的镜头，立马就是全身有了亮点了，有了点缀了，有了隔断了，你会觉得是一个点睛之笔。我觉得它真的是会优化你的身材比例，你觉得好看。而且不光裤子，大家发现没有，就是女士很多的一些连衣裙啊，你春秋的夏天的都好，或者说冬天的那种毛衣裙啊，有的时候你就是从头到尾如果都是这种 H 版的，你就是会觉得整个就直筒啊，就是显得身材比例不好。你中间用个腰带立马就会觉得，哎呀，这个身材是吧，什么九头身啊，几几分啊，是吧，立马就觉得又有腰身了啊，显得就好看了。今天这个 Coach 的腰带啊，就是有男款有女款，女款那个就是细的那种，然后中间一个复古的那种金属扣头， Coach 的那个 C 标我觉得非常好看。还有就是男士的，哎呀，我觉得多年前我还送给过我老公一条这个 Coach 的那种老花的男士的宽的那种腰带，用了很多年。因为男士啊，他衣服穿搭比较简单，衬衫是吧，然后就是什么裤子，所以他需要装点的无非就是手表腰带这么几样东西嘛，所以我觉得给他买条好腰带是值得的。今天价格都不贵，199起买到 Coach 的腰带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你自己用给家人或者送人都非常好。另外呢，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有这几天的一个特卖爆品啊，吉普的三合一的冲锋衣。这两天下雨天凉了，一场秋雨一场寒，就觉得这个厚实点的衣服外套啊得备上了。今天啊我们是反季的价格，你买硬劲儿的衣服，三合一冲锋衣现在外边这层单壳你现在一下雨一早一晚你就能穿，等到再冷一点啊，来暖气之前你在屋里然后办公的时候，我经常穿上里边那个内胆，软软乎乎暖暖乎乎的，等到再冷了冬天了，你把这个外边跟里边叠起来穿，一件衣服三种穿法，价格只要99.9。今天我们就一个颜色啊，因为是限量清仓色，但我觉得这个颜色那才是万里挑一呢，黑白拼色，男穿女穿都好看，特别经典百搭，你搭什么都好看啊。反季特卖，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不到100块钱买一件吉普的三合一的冲锋衣，回复给力去我们的大牌专区去逛逛吧。好的，主持人。
2: 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鲍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每次听到石头的闪亮登场啊，就会心里边觉得有一些惭愧。为什么呢？这闪亮啥，有时候脸都不洗。咱们节目和主持人主打一个真实。十二点这个时段到了之后，大家猜怎么样？如果你是第一天听我们节目的话，哎，还是我啊，还是我。这里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唐豆。今天我们依然开启了视频直播互动啊，在抖音这个平台上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

五个唐，唐是米字旁，大唐朝的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就能看到此时此刻的视频直播了。今天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说一下啊，来聊一聊你平时都是怎么省钱的。我觉得在月底的时候啊，特别适合聊这么一个话题。现在我只能是坐着给大家主持啊，我特别想站起来让大家看看我的兜很干净。不让读名的这位朋友啊，他说我本来不打算说，听完糖豆的经历觉得也没什么。我刚才说啥了？我刚才说什么了啊？相亲的时候发现自己对对方有点上头，括弧他是男的我是女的，想了一夜觉得会是一种负担，于是在自己最上头的时候把对方给删了，应该是省了一大笔恋爱经费。你先等会儿，也不一定啊，是吧？你喜欢人家，人家也没说喜欢你啊。哎，我有的时候我真欣赏这帮盲目自信的人啊！哎，就人家那个自信，是真的在帮他们省钱。省钱肯定是省钱啊！我看你这个样，哼，以后高低也是给对方花钱的那种。咱俩属于一样的啊，咱俩属于一样的。就我认为啊，我喜欢一个人，就是那个男女朋友之间的啊，就他是男的，我是个女的，完我感觉挺对他挺上头，就是这种喜欢啊。你没听错，就是这种喜欢。我觉得喜欢一个人就是要给对方花钱，然后过段时间你观察一下，对方如果一毛不拔，再说。反正我是干不出来说俩人掰了啊，俩人掰了，然后其中一方列了个单子给对方发过去跟人家要钱的事儿。那你说你花钱图啥呢？今天咱们说省钱啊，那你说花钱不管干什么不就是图个高兴吗？你不能说啊，我高兴完了行了你把钱退给我吧。高铁退票还得付一部分手续费呢。所以说咱今天聊说省钱，对吧？如果你想要省钱，那其实你就是少干花钱的事儿，对不对？今天咱聊如何省钱，各位也都谈谈自己的相关的经验啊，非常欢迎大家在今天就是给整个氛围弄的那热热闹闹的啊。我们需要大家来谈这部分的经验。另外呢，也确实是此时此刻正在说话的这个主持人的一些名牌困境。你像手机尾号4936这个朋友啊，说什么不吃饭不喝水只呼吸不就省钱了吗？你净说那些没有用的话，那上坟还得给人拿点蛋糕拿点水果呢。刘开饭来了啊，劝大家想省钱的话不要养宠物，大型犬洗一次澡都100多，狗粮玩具零食就更不用说了，这还得是在狗健康的情况之下，真想象不出来养个孩子得花多少钱，那可不一样，人养孩子有育儿补贴。当然了，有朋友说了，那育儿补贴才能芝麻不大也是钱呀，对吧？反正目前暂时咱说没有听说过说狗有补贴，没有，没听说，那没听说。你肯定是不一样的呀。我认为一个人他在养孩子还是说养一个宠物之前，他就早就已经想好了自己会面临什么，或者说他早就已经想好了自己会得到什么失去什么，没有想好就养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老同学说了，怎么看你们的视频直播呀？啊，我们是谁？就我。刚才不说了吗？抖音这个平台上去搜啊。抖音这个平台上去搜唐唐唐唐唐大美啊，唐一共五个唐，唐是米字旁加唐朝唐，因为有些朋友直接如果搜那个唐朝的那个唐可能搜不出来，我怕大家啊，就是去抖音这个平台啊。CC 也说了，少出门吧，去那个大街上看见好吃的就想买，逛商场看见好看的衣服也想买。那你说咱经常出话题，
假如有一天我有钱了，我给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一人一万，我会这个直接站在大马路上随便打一个车，然后我打车去哈尔滨，是吧？就是你可以想，但是可以不这么干，是吧？人人想象力不就用来干这个的吗？自制力，我觉得还是自制力的问题。嗯，也可能好消息是你确实有这些钱来花、来买、来为自己的就各种那个起心动念买单，但事实上，真诚是永远的必杀技。为什么呢？我没有这个钱呀，关键是，我只能想，所以我知道你们，哎，为什么说省不下来钱了？因为你们真有。医生平安说，我们那个时候啊都讲着缝缝补补又一年，现在大家都赶时髦，也不追求勤俭节约了。不是啊，这个确实不是啊，还是分人。我觉得小时候的裤子都是大人的改小自己穿，也没见说谁嫌弃。现在大家都一样嘛，现在确实日子也好了，满柜子的衣服还是觉得没有衣服穿，少买点买好点就是我的省钱理念，挺好用的。少买点买好点，不错，可能是很多人所坚持的生活理念啊。只不过有的人觉得什么是好的，他觉得贵的就是好的，还有人是讲究一些使用体验。不管怎么样啊，都需要先把这个东西买回来之后用着用着总结规律，总结经验。一毛钱不花的省钱方式肯定是行不通的。还有一种呢，就比如说穿的衣服呀、鞋子呀，在我身上体现的就是比较明显啊，就是用别人剩下来的。我反正是不会嫌弃用别人的二手的啊，比如说我姐，我师妹，甚至有的同事他给我的这个东西，我都不会嫌弃的啊，就是用过的。但是一般我不会主动去网上某些二手平台去买陌生人的二手的东西。今年听过一个脱口秀演员的段子啊，他说他就经常在这个某鱼上买二手的衣服，买的多了，甚至跟那个一手的那个大哥，就是他经常买衣服那个大哥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甚至后来有一段时间他看上了一件贵的衣服之后，因为太贵了他舍不得买，他先跟大哥发微信说，哥你看这件衣服你不想买吗？他就主动给大哥发微信说，哥你买一件呗，然后哥穿完了下个月他再买，两个人都非常的高兴。我觉得这样也行啊，就是凡事你的心里就舒服就行。你说别人的二手的衣服我不在意，嗯，就也行啊。你看有些人他可能人什么洁癖是吧，你别说别人穿过东西了，那别人坐过的椅子他都不希望他的屁股再坐。木头人说到的这条是一些看似花钱实则省钱的事，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呢？哦，什么事儿？过年擦玻璃、擦油烟机这类家务活，自从买了团购服务之后，省了自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再也不会累到胳膊抬不起来，得去医院拍片儿，也不会擦完玻璃第二天就得去做按摩，花点钱买别人给自己干活，太省钱了，建议大家都去试一试。我觉得这是非常普遍的现在的年轻人的生活，不过可能不会专门为了过年擦玻璃来买服务啊。你比如说每个月觉得家里脏了，然后雇个人买一个团购的套餐，对吧，来家里边帮自己打扫打扫卫生啊，整理整理衣柜啊，什么收纳呀，现在这些啊。过年擦玻璃干啥呢？现在年轻人家里也没个人来。大家如果关注过装修的话，你就会发现现在年轻人的装修叫做什么？去客厅化。以前我们都说买个茶几，买个是皮质沙发呀还是什么样的沙发呀，放在客厅当中，人来了怎么样怎么样，对吧？现在你会发现啊，装修去客厅化，都没有客厅了。很多年轻人啊，就不要说沙发了，开门直接就是电竞桌、电竞椅，亲戚一来，哎，我坐哪儿啊？那你这还看不出来吗？没有给你坐的地儿。现在年轻人就是为的，我就是我不让你来。人生说了，省钱的最好方法就是一开支就全部上交孩子的妈妈，连烟钱都能省下来了。不是，那哥你互动的时候都没有考虑一下的我们这种孤家寡人呢？
孩子的爸爸是我，孩子的妈妈也是我，甚至孩子也是我自己。

我交给我自己，跟没有交一样。一个 W 跟人生他俩的这个省钱方式恰好相反，走的是极端。最有效的省钱方式，直接把钱花完了，那不就省了花了吗？让我想起来一句话，中国人都听过，有钱了狠着，没钱了忍着。

位朋友啊，咱就不读名了，因为冷不丁的总有一些朋友会发留言问我这些问题啊，大家也听听啊。想要问豆一个问题，说很久以前，大概是多久呢？不知道。有一个女生送了一个企鹅抱枕，应该是给她的啊，应该是手工还是手工做的，挺精致，而且上面写的英文字母是 Forever Friend。我想知道这个女生对这个男生是有意思还是没有意思呢？不是都 Forever Friend 的吗？我英语再不好，我也知道是永远的朋友吧。而且我想问一下，是过了多长时间你收拾家务的时候把这个企鹅抱枕给找出来了？你听我的啊，我掐指一算吧，你应该是这个男生吧。你看啊，你企鹅抱枕找出来之后啊，你捏一捏揉一揉，看有没有什么这个缝的地方，哎，有一些小纸条啊，或者一些什么小东西啊，有没有在啊？没有在的话就不要多想了。你就说这种后知后觉的问题，很久以前，那可能十年二十年五六年出去了，你就是说他对你有意思，也可能现在二胎都出来了。哎呀，王楚钦说过一句话呀，人生遇到什么人太重要了。我现在我有一个梦想，今天不是很多人过生日吗？是不是今天很多人过生日，肯定有蛋糕吧？蛋糕不是夸一点得许愿吗？能不能带我许一个？就是我希望，方便在广播里说吗？要不在广播里说了啊，那个听会儿歌吧，我跟线上的朋友聊聊。来吧，汪峰的这首《在雨中》。

0: 古人
1: 太酷了。
2: 大家知道慈禧太后一天的生活费得多少钱吗？作为晚清政府的最高权力掌握者，慈禧的奢华生活成为国家财政的巨大负担，甚至是导致晚清财政崩溃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么慈禧太后一天到底能花多少钱呢？话不多说，咱直接展示。话说每天凌晨三点，公鸡还没起床呢，这慈禧太后已经开始起床花钱了。在经历一番护肤保养以及吃粥散步之后，他还要喝奶茶来滋补。转眼到了中午，摆在他面前的是108道菜的满汉全席。这些菜品的原材料分别来自五湖四海，包括渤海对虾、黄河鲤鱼、阳澄湖大蟹、南海鱼翅、海南燕窝、东北熊掌、山东鲍鱼等等等等，这直接就把经费拉满了。午饭过后，慈禧通常会睡一个午觉，为了保证睡觉的时候空气芳香，她会用大量的水果来充当香气。睡前洗澡，慈禧还会准备上百条毛巾以及60名宫女儿组成豪华洗浴团，洗完澡之后再吃点宵夜。至此，慈禧的一天也就结束了。平均每天花费白银上万两，放现在的话大概是人民币100万元，所以大清就是这么亡的。那么问题来了，慈禧一天的开销您得用多久才能挣回来呢？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5: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4: 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5: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4: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5: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6: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7: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6: 肠胃不好

0: 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2: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
6: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7: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2: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13: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12: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13: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12: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蒂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13: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12: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1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4: 世界很吵，
2: 心情不好，
15: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2: 你会发现
14: 快乐多了，就会逃跑。
16: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1024午间道，我是糖豆。接下来聊一聊省钱啊，可能收音机前的您呢，你说钱多的不行，我都不需要省钱，但是 你听听我的广播呗，你看我风格你喜欢不？最主要的也是因为我需要省钱。公司说了，世界上最好的5个大夫都是不用花钱的：阳光、自爱、饮食、运动和睡眠。说得很好呀，就是不知道这5个大夫你都请没请啊？我们都知道运动啊，既能减肥又能健身，多好啊！结果哎，往那一坐，光动嘴。你看这个，你看这个。小小说了，想省钱就少减肥。本来这个月打算减肥，买了一斤最爱吃的羊排，炖熟了之后打开了一袋番茄酱。嗯，我以前都是蘸辣酱，这么做就是为了恶心自己。先从羊排开始戒，结果发现蘸番茄酱也�挺好吃，羊排吃没了又干了3碗大米饭。我想起来之前有人为了减肥啊，他去打那个减肥针。减肥针是怎么样的一个说这个原理呢？就是这个减肥针打进去之后呢，它会抑制你的食欲，然后呢你就是不吃饭了嘛。但是有个人打完之后就说不管用，后来就去医生呢又重新挂号，说你看那个为啥我打完针之后就是啥效果没有啊，这还是跟以前一样。然后医生说不应该呀，你这个针就是抑制你的食欲的呀。患者说是，但是被我克服了。这都能克服，这都能克服，克服不了爱吃的毛病。 位朋友不让读名啊，说今天理财入账700，另一个理财入账4730，单位报销也到了，都存起来，中午奖励自己不做饭，给孩子点吉野家，孩子爸爸付钱，反正我是一分都不花。嗯，就是我发现啊，作为一个没有结婚的人来讲，就是我分析什么东西啊，就是没有感情层面的任何东西，全部都是理性层面的。我每次分析说，就是你两口子，你结婚了，你说呢？我一个月我能存5000，我家那个孩子他爸那100块钱都存不了，你存了存不了，最后要是有点啥问题，那不都得从你这块划为夫妻共同财产，然后除以2吗？也行，反正有些人就是管他这钱是谁的呢，能数就行。陈林说了，怎么算省钱呢？我不买化妆品啊，我老公也不抽烟也不喝酒，晚上吃了饭带孩子去商场吹空调，然后在这个小放牛，我们也不吃，我们就搞那拼豆，然后是点点他那个免费的冰淇淋，还有海底捞那瓜子儿，那小黄瓜，是吧？然后排个队，排个队做美甲。做完美甲就走，也不吃饭。我说这番话并不是为了嘲笑他啊，我说这番话是我有时候也这么干。时间的27分了，不能再跟大家多说了啊！明后两天我调整两天，我会在周一中午的11点半继续跟大家相约在电波当中。周一见，也欢迎大家周六周日继续支持1024午间道。
17: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8: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9: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0: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2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1: 尊享热线6650-8088，
10: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22: 冲冲冲冲冲冲冲！
23: 冲什么呢？
22: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10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3: 快冲！
25: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26: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25: 具体该怎么领呢？
26: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25: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26: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27: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7: 什么？89？
2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7: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
26: 可下单。
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7: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五千音乐能量补给。
2: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3: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2: Right here，
1: 我们给你更多。
0: We give you more，
3: more，
0: and more。
3: 最热门、
0: 最新鲜、
1: 最经典。
0: Classic。
1: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0: Join us。
4: It's time to get high。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0: Non-stop。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4: ，More music。

陈伟霆的一首新歌《乐此不疲》，这首歌曲听感上面就是很有那种80年代的复古味道。不少听众说这首歌曲是夏日兜风专属 BGM， 感受一下，闭上眼睛，确实是会有那种，开车兜风，车窗外的风景以及风啊，从你眼前吹过的那种感觉和状态。陈伟霆慵懒的磁性声线演绎。

你这爱恋里面的拉扯、执着与清醒，呈现出来一种清醒却甘愿沉溺的情绪。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o Stop， 我是阿丸。好久不见的弦子最近呢发行了全新的音乐专辑，不过在这张专辑之前他也是发了几首单曲出现。那被很多人很喜欢的一首曾经在音综上和别人一起合作的作品，他这次也是拿出来单独唱了一下，发行了一个录音室的版本。独特的清冷又倔强的声线完美适配了歌曲里面的侠骨柔情，来听一个独唱版的弦子《不甘》。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
1: 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中秋
2: 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服装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惊人一脚蹬，九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8元，四十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节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0: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1: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后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百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3: 哇，小满，货新包了，还是Coach的，非上真好看。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乐商城
14: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17: so hot。
18: 这里是 FM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冻结、甲乙丙丁、 人生路漫漫、关山酒、恋人、情歌、碎碎念，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了。这个时候呢，穿搭里面少不了一条精致的腰带，哎，别担心，乐商城为大家提供一个很好的选择，赶快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 Coach 的很经典的一款腰带啊，男女款都有，大家继续可以参与我们的大牌专区五折的活动，原价近千元的 Coach 腰带今天到手只要199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可能有朋友说了，腰带这东西我家里有啊，但是您发现没有，腰带这东西如果用的时间长了啊，它有的时候一方面那个金属扣头就没那么精致了，它容易掉色，还有就是它那个皮面可能用时间长了会有裂纹啊什么的哈，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差点意思。其实腰带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光是实用性，它不光是为了把你的衬衣纱腰纱进去，它其实是一个穿搭的整套的一个细节，这么一个点睛之笔。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次咱们乐商城直播的时候，我那天穿了一件蓝色的衬衫，一条白色的裤子，但是我没有用腰带啊，然后就当时试播开播之前就怎么觉得少了点什么，然后后来呢跟新源跟我们好推荐官新源借了他的腰带，然后我就用上了，就是一条很细的然后黑色的金属扣头的这么一条腰带。真的用完之后啊，立马你就感觉从镜头里面看你那个试播的镜头，立马就是全身有了亮点了，有了点缀了，有了隔断了，你会觉得是一个点睛之笔。我觉得它真的是会优化你的身材比例，你觉得好看。而且不光裤子，大家发现没有，就是女士很多的一些连衣裙啊，你春秋的夏天的都好，或者说冬天的那种毛衣裙啊，有的时候你就是从头到尾如果都是这种 H 版的，就是会觉得整个就直筒啊，就是显得身材比例不好。你中间用个腰带立马就会觉得，哎呀，这个身材是吧，什么九头身啊，几几分啊是吧，立马就觉得又有腰身了啊，显得就好看了。今天这个 Coach 的腰带啊，就是有男款有女款，女款那个就是细的那种，然后中间一个复古的那种金属扣头， Coach 的那个 C 标我觉得非常好看。还有就是男士的，哎呀，我觉得多年前我还送给过我老公一条这个 Coach 的那种老花的男士的宽的那种腰带，用了很多年。因为男士啊，他衣服穿搭比较简单，衬衫是吧，然后就是什么裤子，所以他需要装点的无非就是手表腰带这么几样东西嘛，所以我觉得给他买条好腰带是值得的。今天价格都不贵，199起买到 Coach 的腰带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你自己用给家人或者送人都非常好。另外呢，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有这几天的一个特卖爆品啊，吉普的三合一的冲锋衣，这两天下雨天凉了，一场秋雨一场寒，就觉得这个厚实点的衣服外套啊得备上了。今天啊我们是反季的价格，你买硬劲儿的衣服，三合一冲锋衣现在外边这层单壳你现在一下雨一早一晚你就能穿，等到再冷一点啊，来暖气之前你在屋里然后办公的时候，我经常穿上里边那个内胆，软软乎乎暖暖乎乎的，等到再冷了冬天了，你把这个外边跟里边叠起来穿，一件衣服三种穿法，价格只要99.9。今天我们就一个颜色啊，因为是限量清仓色，但我觉得这个颜色那才是万里挑一呢，黑白拼色，男穿女穿都好看，特别经典百搭，你搭什么都好看啊。反季特卖，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不到100块钱买一件吉普的三合一的冲锋衣，回复给力去我们的大牌专区去逛逛吧。好的，主持人，
0: 那感谢新华的分享，现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2026届高校毕业生求职暨产业人才精准招聘会将于今明两天的14点到18点在石家庄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举行。2026石家庄丹若音乐节将于9月5号到9月6号在石家庄市护沱河艺术生态岛举行。2026年石家庄市人工智能训练师职业技能大赛颁奖仪式日前举办。小鹏汽车昨天官宣小鹏 Robotaxi 开启无人测试。宇树科技昨晚发文称，公司承诺每年将无偿赞助一部分天才少年，包括芯片制造 AGI、 超微机器人、可控核聚变、断肢重生、超导材料等所有前沿方向。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发布公告，自今天0时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暂勿前往上述地区。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西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局地有中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4: Welcome， 最热门、
5: 最新鲜、
0: 最经典。
4: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7: 导航系统正常，
8: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不止音乐
9: ，Never stop。

刚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张睿《奔向你》，在披荆斩棘2026的初舞台，张睿全开麦演唱这首歌曲，稳定的唱功再加上满分情怀，勾起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刚听到这首《奔向你》，瞬间勾起了很多人的青春回忆，那就不得不提到下面这一位了，演员，但是他最近呢发行了一张音乐专辑，李晟。那这张专辑的第一首主打啊，现在已经开始公布到了这个各大的榜单上面，不知道大家对这张专辑以及这首主打的印象如何？整首歌曲呢听起来就是那种秋日氛围拉满的新歌，歌曲承载了他当时在北漂初期的一段回忆，传递出来那种经历无常之后回归平和、接纳日常的松弛感，是一首特别适合在初秋来听的啊！现在这个因为几天的下雨之后，体感上真的已经进入到了秋天，听到这首歌曲真的太适合了。李晟，《如常》。

0: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

0: 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3: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4: 嗯，清爽不黏腻。
3: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4: 哇！60元出头
3: 到手两瓶。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5: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
8: 哟，小张，买新鞋了，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9: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8: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9: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三季。
8: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9: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8: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Welcome back，
10: 不止音乐
11: More music
10: never stop。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

王以太、艾热合作的一首《周旋》。那在披荆斩棘2026全开麦直播的初舞台，王以太和艾热两个人没有在提前沟通的情况下一起选择了这首歌曲《1v1》，并且双双胜出晋级。在现场的时候，两个版本，艾热是那种硬核爆发，王以太呢是那种温柔弹唱，同曲两版成为了本季最出圈的一场对决。那浪姐结束没多久 ，P 哥就已经开始上线了。那最近的综艺，很多人都在关注着《披荆斩棘》。《披荆斩棘》2026初舞台上的一些选曲，今天不止音乐就来盘点一下。那说到在这个初舞台上展现出来极高 vocal 稳定性和艺术质感的，还有一位就是阿云嘎本身就是音乐剧演员嘛，就是那种学科班出身的声乐。就是他的长项，所以他在演唱歌曲在舞台上面唱功真的是没话说，而且他也在现场明确表示了后续的舞台将继续这种音乐剧质感的路线。那他在披荆斩棘2026初舞台上面是将电影消失的他的主题曲龙进行了改编为了音乐剧的风格。还记得这首歌曲当年电影上映的时候也是特别特别的火，应该算得上是当年电影 OST 最出圈的作品之一甚至没有之一，就是最出圈的作品。来听原曲吧，张碧晨《龙》。

在披荆斩棘2026的初舞台，刘畊宏回归歌手初心，一首好久没有听的《彩虹天堂》解封了他沉寂20年的音乐梦想。当然在节目录制间隙呢，他也是主动提议带领全场哥哥跳操，将现场变成了大型的健身房，也被网友称为是今年披哥第一个群像名场面。来听刘畊宏《彩虹天堂》。

0: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

0: 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5: 跳跃的电子节拍，轻快的旋律，包裹着复杂的情绪，像午后阳光下的气泡水，表面冒着欢腾的气泡，底部却沉着未溶解的冰块。松弛的嗓音探讨着现代年轻人矛盾的情感状态，既渴望真诚的连结，又害怕被看穿的脆弱。 Chris James Not Angry。

0: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你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至即时新闻客户端，在互动页面留言区评论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惊喜盲盒好礼。那回复关键词给力，进入到1024乐商城，可以开始选购好物。很多朋友都会抱怨现在的工作压力实在是太大了，经常熬夜啊，感觉精力像透支了，干什么都没劲儿，睡眠也不好。那有些朋友就因为这些情况呢，在乐商城有购买过冬至子时阿胶糕，觉得效果非常好。之前呢七夕乐商城在有专属的活动，接下来马上又要到了中秋节，那关于冬至子时阿胶糕的活动啊，最近乐商城还有没有呢？别着急，赶快来连线一下主持人新华，让他跟大家来好好的介绍一下。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我们七夕的时候啊，我们这个阿胶糕也是有活动的，而大家现在依然可以享受到七夕返场的特惠。原价我们到手是79块钱一盒的冬至子时200克黑芝麻阿胶糕礼盒，直降77折，到手只要60.83块就行。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就可以看到。我觉得阿胶这个东西补气血嘛，就是如果长期透支，这个气血补不上来的话，其实会反映到我们的身体上，脸色上，脸色黄，皮肤差，头发干枯啊，容易掉啊，身体浑身觉得疲倦没劲儿啊。黄帝内经讲了，人之所有者气血耳，就是你感觉精力透支，你真的是干啥啥没劲儿，人到中年干啥啥费劲啊，这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不能大意。血液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一个非常基本和精华的物质，所以说吃点阿胶补补气血，这已经传承2000多年了。阿胶一碗，芝麻一盏，润了青春，保了天年，有了本钱。这气血就是我们身体的本钱，你气血调好了，哎，整个人身体壮实，脸色白里透红，发着光。当然我们说吃阿胶啊，冬至子时阿胶这是行业公认的天花板。在冬至子时这个时辰，选乌驴皮取东阿水去炼胶。我们去年这冬至的时候还邀请了很多听众到山东东阿一起去见证了熬胶大典，您亲眼看一下是吧，跟杨贵妃慈禧太后吃的这个阿胶一样，古法制作是怎么熬出来的。然后大家都去看到了整个过程，在山东东阿县也公证了，而且大家会看到这个熬胶之后它怎么又加的这个黑芝麻呀，然后薄皮核桃啊，云南大理的黄冰糖，浙江绍兴的黄酒，怎么给您做成一片一片独立包装。看完之后哎呦，你真的觉得吃得更放心，越嚼越香，滋补不上火。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款是冬至子时阿胶的这个黑芝麻阿胶糕啊，这个上架以来一直都是爆款，很多朋友吃完之后会再买。很多尤其妈妈年轻的时候可能没吃过阿胶，没这条件，现在有这条件了，她可能没有这个意识，所以其实我们除了给自己买，我觉得可以买给妈妈，跟妈妈一起吃，她也需要吃阿胶啊。老人容易气血亏啊，出虚汗失眠，更需要补一补。古法熬制九提九炼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这个阿胶啊，回复阿胶，马上又要中秋节了是吧，哎，你也可以备上，到时候走亲访友拎着这个也非常的体面，回复阿胶就可以去看看啦。好的，主持人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8: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1: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8: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听到张杰的一首《天下》，那这首歌曲也出现在了披荆斩棘2026的初舞台，演员陈若瑄演唱了这首歌曲，但是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出现了很严重的跑调和破音，和当时同组 PK 的曾辉啊，被网友戏称为卧龙凤雏。随后呢，他也是公开回应说意外还是发生了，并且发朋友圈寻找声乐老师。这样很坦诚的态度和大方求是的行为，反而是获得了很多网友的正面评价，圈粉不少。说到披荆斩棘2026的初舞台，曹骏啊拿下了人气席位第一，他用了一首歌曲来作为自己出道30年的舞台礼物。他也表示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感到了紧张，但是更痛快。当时他演唱的歌曲呢，就是一首很火的在网络上面一首古风歌，来自邓丽君的一首《关山酒》。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支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跟着非遗游长城四大主题精品路线昨天发布，路线系整合了长城沿线15个省市区非遗相关的旅游资源，为游客跟着非遗游长城提供一站式攻略。2026年度石家庄市检察机关计划招聘聘用至书记员56名，即日起到9月2号登录石家庄人事考试中心网站报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东方白鹳近日现身沧州南大港湿地，据悉呢，东方白鹳目前全球数量仅接近10000只。抖音电商昨天公布了诱导至第三方交易典型的违规案例，严厉打击引流诈骗行为。昔日的彩电一哥康佳昨晚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股东会议方式主动撤回 A 股和 B 股投票在深交所的上市交易。网易有道正式发布 OpenPass 有道 AI 耳机，并将于9月10号正式发售。这款耳机可以将录音、转写、翻译、总结、问答和知识管理整合进行同一工作流程，覆盖会议、办公、跨语言沟通等场景。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西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局地会出现中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今天是2026年的8月28号了，本年度八月份还剩下3天的时间。五月天刚才里面的《笑忘歌》里面唱着说：“天空很高，风很清澈。”这几天的天气逐渐也会慢慢变成这样了哈。这首歌是发表在2008年的，写这首歌、唱这首歌的时候，阿信不过才30岁出头，大概也正是开始体会到青春终究会逝去的年纪。你还记得当年你的状态吗？

这什么时候把这首歌听成了歌曲的必选曲目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今天是中午了哈，祝你开心。

0: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晕秀之后，胸脏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0: 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0: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5: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8: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2: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13: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12: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13: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12: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迪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13: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12: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1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4: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大概是从20多岁开始真正的独立面对社会，同时也面对了内心世界和真实世界的冲突，所以我们才会惊异于人到中年之后的朴树依旧可以保有一份简单的心境。比如说在他的演唱会上，他唱累了就会站在舞台中央拿着保温杯边吹边喝水，会叉着腰站在舞台上发呆休息。除了默默的演唱之外，他会说，我一直在找新的方向，但是现在发现新的方向没找到，原来的也回不去了，很享受接下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的感觉。他还会说，我不想取悦你们，但我爱你们。这样的很真实的矛盾有点不太明星，但是却跟歌迷们很亲近。

0: 没有结果的故事才美，不容易让人遗忘，那就像是生命里的点缀，留在那一天闪亮。人生很多时候的意义就是独自的穿越悲喜，如何依旧勇敢积极的去生活，那就祝我们都好运吧，不管是曾经做了什么样的决定。14:25，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现在气温一直这两天在降低，很有一种进入了秋天的感觉，现在要穿长裤或者是长裙了。那这个时候呢，穿搭是少不了一条精致的腰带的。这个时段好物推荐时间，我们来连线新华，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 Coach 的很经典的一款腰带啊，男女款都有，大家继续可以参与我们的大牌专区五折的活动，原价近1000元的 Coach 腰带今天到手只要199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可能有朋友说了，腰带这东西我家里有啊，但是您发现没有，腰带这东西如果用的时间长了啊，它有的时候一方面那个金属扣头就没那么精致了，它容易掉色，还有就是它那个皮面可能用时间长了会有裂纹啊什么的哈，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差点意思。其实腰带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光是实用性，它不光是为了把你的衬衣杀腰杀进去，它其实是一个穿搭的整套的一个细节，这么一个点睛之笔。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次咱们乐商城直播的时候，我那天穿了一件蓝色的衬衫，一条白色的裤子，但是我没有用腰带啊。然后就当时试播开播之前就怎么觉得少了点什么，然后后来呢跟新源跟我们好物推荐官新源借了他的腰带，然后我就用上了，就是一条很细的然后黑色的金属扣头的这么一条腰带。真的用完之后啊，立马你就感觉从镜头里面看你那个试播的镜头，立马就是全身有了亮点了，有了点缀了，有了隔断了，哎，你会觉得是一个点睛之笔。我觉得它真的是会优化你的身材比例，你觉得好看。而且不光裤子，大家发现没有，就是女士很多的一些连衣裙啊，你春秋的夏天的都好，或者说冬天的那种毛衣裙啊，有的时候你就是从头到尾如果都是这种 H 版的，就是会觉得整个就直筒啊，就是显得身材比例不好。你中间用个腰带立马就会觉得，哎呀，这个身材是吧，什么九头身啊，几几分啊，是吧，立马就觉得又有腰身了啊，显得就好看了。今天这个 Coach 的腰带啊，就是有男款有女款，女款那个就是细的那种，然后中间一个复古的那种金属扣头， Coach 的那个 C 标我觉得非常好看。还有就是男士的，哎呀，我觉得多年前我还送给过我老公一条这个 Coach 的那种老花的男士的宽的那种腰带，用了很多年。因为男士啊，他衣服穿搭比较简单，衬衫是吧，然后就是什么裤子，所以他需要装点的无非就是手表腰带这么几样东西嘛，所以我觉得给他买条好腰带是值得的。今天价格都不贵，199起买到 Coach 的腰带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你自己用给家人或者送人都非常好。另外呢，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有这几天的一个特卖爆品啊，吉普的3合1的冲锋衣。这两天下雨天凉了，一场秋雨一场寒，就觉得这个厚实点的衣服外套啊得备上了。今天啊我们是反季的价格，你买硬劲儿的衣服，3合1冲锋衣，现在外边这层单壳你现在一下雨一早一晚你就能穿，等到再冷一点啊，来暖气之前你在屋里然后办公的时候，我经常穿上里边那个内胆，软软乎乎暖暖和和的，等到再冷了冬天了，你把这个外边跟里边叠起来穿，一件衣服三种穿法，价格只要99.9元。今天我们就一个颜色啊，因为是限量清仓色，但我觉得这个颜色那才是万里挑一呢，黑白拼色，男穿女穿都好看，特别经典百搭，你搭什么都好看啊。反季特卖，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不到100元买一件吉普的3合1的冲锋衣，回复给力去我们的大牌专区去逛逛吧。好的，主持人。

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0: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掩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掩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有你
9: 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2: This is
13: 周杰伦的第16张录音室专辑《太阳之子》的回忆杀制作，延续青春遗憾的主题，歌词呼应23年前的晴天，展现成年后对青春的回望与释怀。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从晴天到那天下雨了，整个青春都是周杰伦，感谢他还在为我们写歌。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这里是集合 NPC， 是一座旋律里的阳光房，让我们一起在这儿一起来听那些令我们的情绪放晴的歌。刚刚是小虎队的这首蝴蝶飞呀。小时候的夏天，雨后的时候会选择去扑蜻蜓，扑到之后如果蜻蜓没有受伤的话还会把它放掉。当然小时候在那个时期蝴蝶也是很多的，我们能够看到各色的不同的蝴蝶翩翩飞舞。其实看到蜻蜓也好，看到蝴蝶也好，很羡慕它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天空当中飞来飞去，那是最初内心感受到关于自由的味道。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0: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2: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5: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冲。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局地会有中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五个地区的西部多云，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天气。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这里继续和本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刚才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李宗盛现场的一个版本。这首歌是李宗盛当年写给歌手赵传的歌，然后令赵传继续了他事业上的辉煌。而李宗盛也非常有趣，当他坐在台下，然后看着舞台上光芒四射的赵传的时候，脑补了一个关于事业成功但是爱情不顺利的人生故事。于是他又给赵传写下了另外一首歌，我终于失去了你。

0: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下单，
3: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气色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1: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4: 具体该怎么领呢？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鞋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4: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鞋服务端小程序。

0: 免费申领
1: 包，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2: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3: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2: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3: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三季。
2: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3: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2: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5: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4: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5: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4: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从第一张专辑开始就备受瞩目的周杰伦，在你的回忆里面是从哪首歌开始注意到他呢？刚刚的这首歌《可爱女人》就是属于他个人第一张专辑里的歌。专辑发行的第二年，周杰伦凭借这首歌入围了第12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家就开始注意到这位很特别的歌手跟他很厉害的作曲编曲的能力了。继续今天的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萧亚轩早期最出名的歌曲之一，爱的主打歌。

一天下雨的天气里面气压低是挺容易犯困的，来听萧亚轩刚刚的这首爱的主打歌来精神一下。当年的萧亚轩凭借这首歌登上了事业上的一个小高峰，当年的他也付出了不少的汗水。这首歌当年的 MV 制作了前卫的视觉效果，需要在高空当中拍摄，当时正是酷暑，萧亚轩等顶着高温被吊在半空当中，完成了一系列的高难度舞蹈动作。在拍完 MV 之后，萧亚轩身上满是淤青，但是他也没有减小舞蹈的这个难度，坚持完成了整个的拍摄过程。15:24了，继续跟你一起来听歌。周五的下午，让我们一起把节奏再加快一点儿。来听到这首胡彦斌的《卡拉永远 OK》。

0: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冲什么呢？
7: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7: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6: 快冲！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9: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9: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1: 更精彩。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2: 泰勒·斯威夫特为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创作并演唱原声单曲，歌曲灵感源于泰勒·斯威夫特对《玩具总动员》系列自童年起的深厚情感。这首歌也标志着他回归乡村音乐风格。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1: 一场秋雨一场凉，那最近是不是你所在的城市气温降幅也挺大呢？进入到了秋天之后，还要穿长裤或者是长裙了，这个时候穿搭是少不了一条精致的腰带的。好物推荐时间，我们要连线新华。新华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 Coach 的很经典的一款腰带啊，男女款都有。大家继续可以参与我们的大牌专区五折的活动，原价近千元的 Coach 腰带今天到手只要199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可能有朋友说了，腰带这东西我家里有啊，但是您发现没有，腰带这东西如果用的时间长了啊，它有的时候一方面那个金属扣头就没那么精致了，它容易掉色，还有就是它那个皮面可能用时间长了会有裂纹啊什么的哈，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差点意思。其实腰带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光是实用性，它不光是为了把你的衬衣纱腰纱进去，它其实是一个穿搭的整套的一个细节，这么一个点睛之笔。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次咱们乐商城直播的时候，我那天穿了一件蓝色的衬衫，一条白色的裤子，但是我没有用腰带啊。然后就当时试播开播之前，就怎么觉得少了点什么。然后后来呢，跟新源跟我们好物推荐官新源借了他的腰带，然后我就用上了，就是一条很细的，然后黑色的金属扣头的这么一条腰带。真的用完之后啊，立马你就感觉从镜头里面看你那个试播的镜头，立马就是全身有了亮点了，有了点缀了，有了隔断了，哎，你会觉得是一个点睛之笔。我觉得它真的是会优化你的身材比例，你觉得好看。而且不光裤子，大家发现没有，就是女士很多的一些连衣裙啊，你春秋的夏天的都好，或者说冬天的那种毛衣裙啊，有的时候你就是从头到尾如果都是这种 H 版的，就是会觉得整个就直筒啊，就是显得身材比例不好。

你中间用个腰带，立马就会觉得，哎呀，这个身材是吧？什么九头身啊，几几分啊，是吧？立马就觉得又有腰身了啊，显得就好看了。今天这个 Coach 的腰带啊，就是有男款有女款，女款那个就是细的那种，然后中间一个复古的那种金属扣头，Coach 的那个 C 标，我觉得非常好看。还有就是男士的，哎呀，我觉得多年前我还送给过我老公一条这个 Coach 的那种老花的男士的宽的那种腰带。用了很多年，因为男士啊，他衣服穿搭比较简单，衬衫是吧？然后就是你什么裤子，所以他需要装点的无非就是手表、腰带这么几样东西嘛。所以我觉得给他买条好腰带是值得的。今天价格都不贵，199起买到 Coach 的腰带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你自己用，给家人或者送人都非常好。另外呢，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有这几天的一个特卖爆品啊，吉普的三合一的冲锋衣，这两天下雨天凉了，一场秋雨一场寒，就觉得这个厚实点的衣服外套啊得备上了。今天啊，我们是反季的价格，你买硬劲儿的衣服，三合一冲锋衣，现在外边这层单壳，你现在一下雨，一早一晚你就能穿，等到再冷一点啊，来暖气之前，你在屋里，然后办公的时候，我经常穿上里边那个内胆，软软乎乎，暖暖和和的，等到再冷了，冬天了，你把这个外边跟里边叠起来穿，一件衣服三种穿法，价格只要99.9块。今天我们就一个颜色啊，因为是限量清仓色，但我觉得这个颜色那才是万里挑一呢，黑白拼色，男穿女穿都好看，特别经典百搭，你搭什么都好看啊。反季特卖，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不到100块钱买一件吉普的三合一的冲锋衣，回复"给力"去我们的大牌专区去逛逛吧。好的，主持人。

0: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7: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6: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7: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1: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1: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

0: 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局地是有中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再来关注明天，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五个地区的西部多云，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今天久等的老房子改装的时候到了哈，如果您家有老房子20-30年了，就觉得我能不搬家然后把房子改造一下，无论您是换个窗户啊还是改个阳台都没问题，您今天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今天请到了48快装的创始人董事长薄先立薄董。薄董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薄董，这个大概有快1个月的时间没有来做客节目了哈。我们也是攒了很多的问题。首先呢，第一个问题非常的尖锐啊，也有点犀利。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都知道9月份一般是家装的一个黄金的时间段嘛。
1: 对。
0: 天气也舒服了，你看咱河北省这两天下完雨，直接进入到秋天了啊。
1: 对。
0: 早晚这都不是凉了，这都有点冷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都知道啊，这个旺季它的价格可能势必会往上涨，虽然有很多的这些打折促销的活动推出哈，想问问您真正的淡季是啥时候啊？也就是说什么时候我们这个掏钱我们才能享受更多的实惠呢？
1: 我觉得大家真的，如果是大家有老房子想在这个9、10月份最好装修的季节改造的业主，我觉得最后这几天因为家装呢7、8月份是传统的装修淡季，对吧？那这几天呢正好是淡季的尾巴啊，如果这两天如果说6日啊，你找任何一个装修公司给你家，
0: 还是有折扣的是吧？
1: 他还是享受淡季的政策
0: 啊，
1: 至少我们48快装是这样的啊，我们是到这个月底啊，享受优惠政策还是有的，所以这个周末订单呢，大家直接就是性价比直接拉满，淡季的价格，旺季的施工啊，淡季签单多优惠10个点，旺季给你涨10个点，一里一位差20个点。啊，真的啊，真金白银的，
0: 这个
1: 省下钱，
0: 不仅仅是就是我们任何一个，无论是买家装的产品，还是装修，还是改造，都是这个差出来20%。基本上
1: 是
0: 吧？
1: 基本上是这样的啊，因为你淡季呢，像我们公司呢是总部机采嘛，我们所有的主材辅材都是从工厂直接到业主家的采购方式。
0: 嗯，
1: 那到了7、8月份呢，到了淡季，实际很多的工厂他也要经营，他就给我们一些优惠，哎，这俩月订单了，他就相对来说我们给他下单，他就给一些优惠更多一点，那我们呢就把这优惠便宜给咱们的签约客户了。
0: 嗯
1: 啊，实际到了9月份。大家都知道装修最好的季节来了，但是呢任何一个公司到这个季节呢，它就会有价格5%到10%的上涨。
0: 嗯，
1: 对吧？这个月签单优惠10个点，下个月涨10个点啊，这个淡季签单的价格，旺季施工你是不是就省钱20%？
0: 是
1: 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大家呢就是选对时机啊，定装修性价比会非常高。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说这个周末啊6日你有时间，你真的可以带着家人来到咱们48快装全河北省各个地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家这48快装这家公司。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做了第11年了啊。现在呢，咱们除了咱们石家庄有啊，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以及我们的衡水啊，马上都能给咱们业主提供服务。所以大家如果说住的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需求的业主，想在咱们当地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48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那我今天来做节目也带来了50份礼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快装我们的石家庄门店或者河北省各个地市的门店来了解咨询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第一重礼智能门锁，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没错啊，非常好预约，您直接拨打电话预约就可以了。另外呢，其实薄董还有一个自己的微信号码哈，这个号码薄董之前跟我说过，他说董事长就得亲力亲为，所以他也会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进行分享，我们再来说一下。
1: 可以的，就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给咱们客户开通了微信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计划，你愿意加我的微信，你就加一下啊，我个人的微信，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0: 没错哈，博董的微信号码也是他本人真实在使用的。我相信前一段时间博董休假的时候，经常还会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互动哈。所以您有任何问题，包括啊，您无论是装修请教啊，还是改造请教啊，都可以来进行添加，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搜索添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13303013888。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开车哈、啊，您就可以直接啊，我们停下车之后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同样有一个快捷方式哈，能获取到博董的联系方式。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其实在本月底之前，只要您定装修哈，
1: 对，
0: 价格所有的，无论是买什么家具啊、电器啊，还是我们改造啊、局改啊，都是可以优惠到20%个点，无论是各种公司哈。那除此之外，也想跟博董来说一说哈，就您刚刚提到的，就是你看我们现在家装行业这么多哈，我们老房子改造有哪几块是我们可能第一时间考虑不到的，或者是我们应该去进行调整的呢？
1: 实际老房子住的时间久了，很多尤其上年龄的业主啊，就是觉得哎呀，反正都年龄这么大了，房子反正就这么住的吧，反正感觉将就住还行。
0: 嗯。
1: 但事实上呢，老房子呢，我觉得如果说是坚持将就的住是可以，但事实上有两个隐患，我觉得作为我们业主来讲，你自己要关注一下。这两个隐患呢，没事儿都没事儿，有事儿我觉得就是会带来很大的这种这个问题吧。
0: 嗯。
1: 第一个就是安全隐患，安全隐患有两个，就是水和电。因为水管和线都在墙里面，我面上是看不到的啊。就是你面上能看到的，实际我觉得装修都是小问题，但是你面上看不到了，才有可能会出现大问题。
0: 嗯，
1: 你比如说水管寿命到了，万一哪天水压大，把你家水管崩了，万一你外出不在家，有可能就把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
0: 嗯，
1: 就是这种问题呢，就是真的没事儿就一点事儿没有，有事儿真的就是会带给你很麻烦的事情。
0: 嗯，
1: 你说你漏水了，有可能把家淹掉，把楼下泡掉了。你除了给自己家装，你还得给人家楼上楼下装，有可能万一你家里的家具都实木的红木家具，那有可能你这家具都会损坏掉。所以这些问题你的隐患大家要关注。第二个就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所以这个每一年到了夏天啊，是老旧房子因为电线引起的火灾的频率还是蛮多的。
0: 嗯，
1: 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住老房的业主，尤其这个房

0: 房子逃过25年以上甚至30年以上的房子，你这些问题应该尽早去把它解除掉啊。而这两个问题呢，你它就不是可装可不装了，如果它寿命到了，那你不装不装你也得先把它处理掉。而只要你改水改电，那你家里的装修活你就不是个小活啊，你就基本上就拆了重装了啊。所以这个呢是需要大家要关注的啊，隐患。第二个之一就关乎我们健康的隐患，就是所以我们很多业主住老房子，你住久了你可以看看你家里厨房洗手间会有8个死角，会有发黑发霉的霉菌，
1: 嗯，
0: 黑色的啊，那个霉菌会有细菌释放，影响室内空气质量。那它将来我相信对咱们每位家庭成员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对吧？这个呢大家没有直观上的感觉，但是你长时间的居住到这样的环境当中，对你的健康真的没什么好处，
1: 嗯
0: 啊。而且我们发现很多尤其中老年住那房子，你一开门它是有一种味道的啊。年轻人是能马上就能，如果不经常在这个房间住的人是一进来就能闻到的啊，
1: 嗯。
0: 所以这些问题这些气味呢，我觉得对健康是没什么好处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第一想这个安全的啊，这个在家里养老啊，或者第二个呢就是不想有这些发霉的这些霉菌什么影响室内空气质量，
1: 是
0: 那我觉得住的老房子住久了，你这个旧房翻新这个事儿不是可装可不装了，
1: 对，
0: 就可以变成一个必须要动的一件事情了啊。所以大家呢整个老房翻新呢，我建议大家的一个观点就是早装修早享受，
1: 嗯，
0: 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因为家装这个行业呢，我经历了这11年的发展啊，每一年都会大约有10%左右的价格上涨啊，越到了旺季价格越上涨啊，所以这个大家呢就是会买东西抓住最好的时机。这几天呢是装修这一个淡季的尾巴啊，马上迎来旺季的高峰，所以淡季的政策到了旺季施工你性价比会非常高。所以这个周六周日如果你有时间，欢迎大家周末带上的家人来到18个道河北省以及周边北京天津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啊，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铝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18块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没错哈，您直接拨打电话预约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电话号码全国的都是可以打的哈。
0: 是的。
1: 那其实我们河北各地现在也有很多的城市已经开通了，比如说张家口，前一段时间还有听众朋友在问哈，波动来说一说。
0: 张家口还得等等啊，
1: 还得等等啊。
0: 选址当中啊，我们也会尽快。
1: 这次这个出差路过，没有去张家口看一看吗？
0: 对，是的。这个现在我们是，你看有咱们石家庄，我们做了8年了啊。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这些城市是马上可以提供服务的。
1: 嗯。
0: 那个还有周边北京、天津也是同步服务的啊。张家口、承德，我们正在。学开店的人员正在选址当中啊，大家还需要等待一下，等待一下。
1: 嗯，好，我们再等待一下哈。我们也可以这样，我们先把博董的微信添加上哈。
0: 嗯。
1: 日后如果我们有这个家装或者是局改的诉求，也可以随时来咨询博董，博董来说一下。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大家有需要可以加我微信，咱先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加我微信，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1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嗯，也是非常好记哈，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刚才呢，博董也跟我们说到了，说其实我们局改就是看不到的地方，是我们要关注到的，因为这房子如果我们再用10年20年，这些隐蔽工程啊，看不到的这个安全隐患啊，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1: 那也想问问博董，因为有听众朋友也问到了，说阳台如果我们想改的话，大概得改多久呢？
0: 阳台这个就要看你怎么改了啊。所以我们像现在这个呢，就是你比如说你阳台就换个窗户，那一天就换完了。
1: 嗯。
0: 换完窗户，如果墙面你直接刷个漆，那就是最多3天就给你处理完，对吧？但是很多业主你做阳台，你不光是阳台，所以最近这段时间雨水大嘛，所以我们很多老房子外边大厦家里边小厦的这种业主家特别多啊。这马上这个夏天我觉得还好一些，但马上就冬天来了。冬天来了，那你这个如果这个窗户还走风漏气，我真的觉得你家里冬天你是很难。

0: 过的，对吧？这个第一你不保暖，尤其老人家居住的房子里头，对吧？你不保暖，实际这个就是对老人家的这个冬天是很难过的啊。所以我就觉得，真的老房子啊，真到了一定年限啊，真的大家就不能将就了啊。所以它不是可装可不装，到一定年限的时候，如果说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的话，你比如说外边下雨，里边有渗水啊、漏水的现象，那这问题你就不能将就，你要马上去要下个决心把它改造掉啊。所以四八工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做了第11年了啊。那么企业的定位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局改啊，也就业主家超过3000块钱装修的旧房翻新的话，如果你未来选择我们四八工装，我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我们来到石家庄或者来到河北省每一个各个地市啊，那我们是跟当地做新房装修的公司来做竞争的，那我们是真的来做服务互补了。传统整装公司干的新房整装的活，四八工装不跟他们争，反过来他们不服的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需求的业主，正好是我们四八工装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
1: 嗯，
0: 所以这两年实际家装行业实际很卷啊，很多公司干着干着没了，而我们公司还能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方向选对了。同时大家未来选择四八工装，我们给大家交付的房子装完之后呢，我们可以给你把八码的空气搬到你现在的老房子里，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小朋友的家庭，害怕装修给环保不达标、对健康有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工装完工环保的标准，当天可以让你入住，当天你可以请第三方来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可以给您砸了重装。
1: 嗯，
0: 啊，这是我们在环保上给每一个选择四八工装的业主交付的唯一的环保标准。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不搬家的服务啊。我们很多业主就担心家里东西多，自己工作忙，或者是年龄大，所以老房子翻新一改造一想，这个事儿就头大啊，就觉得这个事儿等等吧，回头再说。所以你如果选择了四八工装，这个麻烦的事儿你不用操心，你交给我们，对吧？所以我们的不搬家的服务，可以让我们业主可以做到省时省力省心，因为不搬家还可以真金白银帮你省钱。所以不搬家这个事儿呢，实际真的带给大家。老房翻新就是推非常好的一个决策的一个这个服务啊，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需要，你可以体验一下我们不搬家的服务。同时我们还有第三个承诺，就是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签合同价就加完工价啊。四八工装这11年，我们在收费方式上我们也有一个创新，就是我们真正做到了签合同的价就是业主最终完工的价格，过程当中不会增加一分钱增效。这个事儿这11年四八工装也做到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想在咱们石家庄也好，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这些城市，包括周边北京、天津，你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你可以持续关注咱们四八快装啊。我们和传统公司这11年的发展，我们最大的不同就认真对待服务这两个字了。我们真正要践行我们企业的价值，要一次装修的服务跟业主要交一生的朋友啊。所以这个呢不是喊口号，那我们是真的用心再去践行，用心去做。
1: 嗯，
0: 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想在这个接下来装修最好的时机季节的时候想改造你的房子，那我觉得现在呢这几天是最好的时机。大家如果有需要，真的可以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四八工装河北省的各个地市来了解咨询，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工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没错哈，您直接拨打预约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电话号码，我们河北省各地都可以来拨打。另外，博董的联系方式哈，除了大家可以咨询哈，你包括避坑指南啊，问问博董哈，还有一个就是可以让博董来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比如说我们找到四八快装了啊，您是对哪儿不满意啊？工程进度呢，还是我们的施工材料呢？想让博董帮您来监督一下，那么都可以随时来添加博董的微信，博董来跟我们来说一下。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微信的服务号啊，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记录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嗯。
1: 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13303013888就可以了。另外，您有哪些问题呢？比如说老房子改造啊、装修哈，您都可以在线来请教博董，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5: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8: 尊享热线6650-8088。
9: 燕之屋。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4: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6: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尊享热线6650-8088。
9: 燕之屋。
1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6: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1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7: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8: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1: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2: 什么？89？
1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1: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9: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9: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9: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0: 音乐
1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21: 妈妈，
3: 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22: 马上进入秋天了，我们要穿长裤或者长裙了，那这个时候呢就少不了一条精致的腰带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新华你好。
2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 Coach 的很经典的一款腰带啊，男女款都有，大家继续可以参与我们的大牌专区五折的活动。原价近1000元的 Coach 腰带今天到手只要199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可能有朋友说了，腰带这东西我家里有啊，但是您发现没有，腰带这东西如果用的时间长了啊，它有的时候一方面那个金属扣头就没那么精致了，它容易掉色，还有就是它那个皮面可能用时间长了会有裂纹啊什么的哈，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差点意思。其实腰带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光是实用性，它不光是为了把你的衬衣杀腰杀进去，它其实是一个穿搭的整套的一个细节，这么一个点睛之笔。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次咱们乐商城直播的时候，我那天穿了一件蓝色的衬衫，一条白色的裤子，但是我没有用腰带啊。然后就当时试播开播之前就怎么觉得少了点什么，然后后来呢跟新源跟我们好推荐官新源借了他的腰带，然后我就用上了，就是一条很细的然后黑色的金属扣头的这么一条腰带。真的用完之后啊，立马你就感觉从镜头里面看你那个试播的镜头，立马就是全身有了亮点了，有了点缀了，有了隔断了，哎，你会觉得是一个点睛之笔。我觉得它真的是会优化你的身材比例，你觉得好看。而且不光裤子，大家发现没有，就是女士很多的一些连衣裙啊，你春秋的夏天的都好，或者说冬天的那种毛衣裙啊，有的时候你就是从头到尾如果都是这种 H 版的，就是会觉得整个就直筒啊，就是显得身材比例不好。你中间用个腰带立马就会觉得，哎呀，这个身材是吧，什么九头身啊，几几分啊是吧，立马就觉得又有腰身了啊，显得就好看了。今天这个 Coach 的腰带啊，就是有男款有女款，女款那个就是细的那种，然后中间一个复古的那种金属扣头， Coach 的那个 C 标我觉得非常好看。还有就是男士的，哎呀，我觉得多年前我还送给过我老公一条这个 Coach 的那种老花的男士的宽的那种腰带，用了很多年。因为男士啊，他衣服穿搭比较简单，衬衫是吧，然后就是什么裤子，所以他需要装点的无非就是手表腰带这么几样东西嘛，所以我觉得给他买条好腰带是值得的。今天价格都不贵，199起买到 Coach 的腰带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你自己用给家人或者送人都非常好。另外呢，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有这几天的一个特卖爆品啊，几 普的三合一的冲锋衣，这两天下雨天凉了，一场秋雨一场寒，就觉得这个厚实点的衣服外套啊得备上了。今天啊我们是反季的价格，你买硬劲儿的衣服，三合一冲锋衣现在外边这层单壳你现在一下雨一早一晚你就能穿，等到再冷一点啊，来暖气之前你在屋里然后办公的时候，我经常穿上里边那个内胆，软软乎乎暖暖乎乎的，等到再冷了冬天了，你把这个外边跟里边叠起来穿，一件衣服三种穿法，价格只要99.9元。今天我们就一个颜色啊，因为是限量清仓色，但我觉得这个颜色那才是万里挑一呢，黑白拼色，男穿女穿都好看，特别经典百搭，你搭什么都好看啊。反季特卖，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不到100元买一件吉普的三合一的冲锋衣，回复给力，去我们的大牌专区去逛逛吧。好的，主持人。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20: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8: 尊享热线6650-8088。
9: 燕之屋。
21: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4: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4: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

0: 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6: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7: 妈妈，
6: 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8: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35，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刚刚的时间呢，我们也跟博董分享到了，比如说我们家的局改应该怎么改，哪些区域是我们第一时间要考虑的，甚至是我们什么时候装修呢，是在全年价格最合适的。如果您非常感兴趣，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博董的联系方式也看到很多听众朋友在问哈，在这儿也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您可以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添加搜索13303013888，13303013888这个微信号码就可以了。刚刚博董也说到了哈，这个关于折扣的问题哈，这个月底之前都应该可以哈。
9: 是的是的，这个月底享受的是淡季的政策啊，马上呢90月份迎来装修最好的装修季节，也就是淡季的价格签单，享受90月份装修旺季的机会，伺机施工。所以对于整个装修的业主来讲，性价比直接就拉满。
8: 性价比是最高的了。
9: 所以大家呢，就是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啊，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大家真的这个六日，我觉得是抓住这个签单的性价比非常高的黄金时机啊。那我们18块钱，那我们也是周六周日有活动的啊，大家一会儿跟我们客服人员可以报名预约来参加我们周末的活动。那河北省呢，这个各个地市的业主呢，大家都可以预约来到门店来了解咨询。因为我们每周日下午3点，我是有全国啊这固定的直播时间的。那我直播呢，会给大家重点会讲呢，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到底如何比价，装修如何定控质量，装修什么最重要啊，这些大家关心的一些很多装修的一些核心问题，我会在直播间给大家一一的进行讲解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真的有计划装修啊，不管是局改还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或者是新房的装修，或者是农村你有自建房想改造想翻新，像农村有那个别墅翻新改造的，大家都可以，大家记好咱们18块钱场位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啊，全河北省啊，全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我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18块钱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你可以预约，
8: 直接拨打预约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博东也跟我们说过啊，其实局改除此之外呢，还有不搬家就可以改房子这样的一个48块庄的，算是全国的一个特例哈。能不能为我们来介绍介绍？因为老房子我们知道搬家挺麻烦的，东西又多，这个物件又琐碎哈，怎么我们能做到不搬家就可以把房子改造了呢？
9: 对，不搬家呢，确实是我们的公司的施工难度确实变大了，但事实上真的这个服务能让业主能放心的下决心改造自己的老房子了。所以我们这16年企业创立之初，我们就实现了这个不搬家的服务。不搬家呢，我们就是先进去施工之前呢，先给大家把贵重物品所有现场保留的家具要保护好。保护好呢以后呢，我们会一个空间一空间施工。那么先把客卧的东西移到客厅。把客卧施完工以后，东西归位，再把主卧的东西移到客厅。主卧施完工以后，东西归位，再把客厅的东西移到客厅的中央。
8: 是，
9: 这样我们四周干活不影响。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呢，给大家实现搬移式的旧房翻新的服务工作。所以不搬家这个服务呢，这个真的可以给大家带去的就是省时、省力、省心。最后，因为旧房翻新不用你搬家，还可以帮业主真金白银省钱。举例，咱们石家庄为例啊，如果你老房翻新，你找了一个新房装修的公司给你家装，那你基本上要满足他一个条件，你把家腾空，人也要搬走。那如果你没有二套房，你是不是得短租房？短租房至少得租6个月，因为你装修期需要给他3个月的时间，装完晾味再来3个月，6个月的短租房你是需要花钱的。那咱石家庄房租不算贵啊，1个月1500，6个月是不是9000？
8: 是。
9: 中介费搬来搬去，我觉得保守我能一个不搬家的服务帮你省掉10000块，所以这就是我们企业的这种价值。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省心家装、环保家装、放心家装啊、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大家真的可以持续关注48块庄。我们的企业已经做了11年了啊，现在全国我们已经有6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咱们的门店。河北省周边的基本上我们服务都可以落地了啊，有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还有衡水，周边的还有北京、天津啊，周边的几个省会城市我们都有我们的门店啊，像济南、郑州、太原啊，全有我们的门店，
8: 全国各地都有哈。
9: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到了房子，想改造、想翻新、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48块庄啊。那我们和传统的家装公司呢，最大的区别就是用心做服务这两个字了。我们真正的希望通过给大家这一次旧房翻新的服务，跟咱业主交一生的朋友。所以跟很多的家装公司在交付过程当中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大家想了解的更细一点，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48块庄全国各个门店啊，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庄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8: 没错啊，全国的热线也包括我们河北省各地，只要您能听到节目，您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呢，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河北省前50位是有双重礼的，那预约电话同样就可以直接拨打400-665-8848，说一下您所在的城市哈。博董的微信号码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9: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大家如果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可以加我的微信，你有任何装修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一定会给您亲自回复，再接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8: 特别好记啊，博董本人亲自语音给您回复哈，您看看到底是不是他，直接用您的微信号，然后右上角一个添加，您搜索13303013888就可以了，13303013888。或者还有一个快捷方式，就是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同样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哈。刚刚博董也说过了，您家的老房子如果觉得搬家挺难的，还得租房子啊，挺麻烦，那这样的话不用搬家，就是空间局部先给您调整，调整完之后呢，您就可以再搬回来，然后剩下的空间就可以来装了。除此之外呢，博董提到用心服务啊，不搬家是一方面，那我们还有哪些方面呢是体现呢？
9: 你比如说我们签完合同之后啊，我们未来开了工之后，我们是自有工人给大家去服务啊，所以这个呢跟很多的家装公司在交付过程当中不一样。也就是说你举例，我们在石家庄现在一个月

0: 月，
1: 我们也最多也就能服务30户，啊，这个户数怎么定的？不是我们设计师决定的，是我每个月在石家庄有多少工人师傅的储备量，那咱们这个月就多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啊，并不是说你找我来签100户都找我签，签单是容易，但是我交付难啊。所以我们呢，每个城市啊，就是每个月服务多少客户，签多少单，都是取决于当地有多少工人师傅的储备量，这个师傅最大施工量是多少，同时我有多少管家配套，那我们这个月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所以跟市面上所有的家装公司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求数量，我们是求质量。我们希望每一个客户完工，大活小活，你选择18块装了，我们接你的单了，完工那即是样板间。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我们在这经营理念和传统公司都不一样。石家庄我们现在每个月最多就能服务30户，那你像唐山、保定每个月最多做10户，那么其他的城市一个月就是5户、6户、7户、8户的样子啊。那我们每一户呢，完工一定要接受一个标准，即样板间。啊，所以这个呢是18块装是在每个城市每个月服务多少客户，是不求数量，我是求质量的。但是每一个只要我接你单的客户，完工一定是样板间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交付标准。那我相信我只要坚守这个样板间交付标准啊，让每一个选择18块装的业主体验都很好，都能有好的口碑。那我相信我们的公司呢一定会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的。服务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有两个不一样啊，第自由工人不一样，第二个我们还有那个管家服务，也就开了工以后，我们有一个翻新管家，全程在现场帮业主去盯控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业主盯工程进度啊，保证不能拖工期，啊，这个事情是由我们的管家来帮业主盯的啊，有人盯这个事儿，工期就不会拖，因为18块装这11年发展是靠口碑的，如果我给业主承诺的工期都做不到如期完工，那我公司想要的口碑也就不会有，所以只有我如期完工，我才能有好口碑，所以这件事情是我们非常看重的。第二个事情，盯质量验收，每一道工艺完成，我们的管家要按照18块装验收的标准来现场验收，必须做到保质保量，帮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啊，通过这种方式呢，也是给我们公司减少了最大的风险，就售后的风险。因为18块装未来给大家装的房子，我们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有10年质保，并不是我给大家装的房子，这辈子未来就不管大家了啊。所以这个呢是跟很多的公司是不一样的，我是要管售后，所以我们要盯控好质量。管家做的第三个事情，我认为也很重要，是因为发现很多业主在装房的过程当中，只要大家一有时间，都愿意带到工地现场去盯的。啊，意思是我在这儿盯着呢，你可别给我偷工减料。但事实上，对于很多业主来讲，你又根本不懂工艺，你就天天待在那儿。如果那个师傅想给你少做几道工序，你根本发现不了。所以这个事情是由我们的管家来帮业主每道工艺完成现场盯控质量的，这样做到保质保量完工。啊，同时呢，就是开了工以后，协调业主在工程现场实施过程当中任何方案的调整、改变以及实现。所以你看，自打我们2019年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让很多选择18块装做老房翻新的业主，装修老房子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业主有任何问题跟我们管家一说，管家第二天帮你把问题都解决掉。所以让我们的业主体验就是觉得，哎，这个旧房翻新比他曾经原来这新房装修都变得轻松简单啊。所以大家想了解18块装的服务呢，大家真的可以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18块装全河北省各个地级市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周六呢是我们在石家庄有线下的活动啊，大家如果说你有需要，你就可以记好18块装线下活动的报名热线。今天全河北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2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第二重礼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18块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2: 没错哈，您直接拨打电话预约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电话号码。另外，博董的微信，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啊，包括想看看博董的自由工人啊，以及改造前、改造后这个房子、老房子能变成什么样子，都可以来搜索看一下，或者跟博董来交个朋友，博董分享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微信的服务号啊，大家有需要你可以加我微信，再交个朋友。我的微信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2: 也是非常好记哈，您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13303013888 13303013888这个微信号码就可以了。
1: 嗯，
2: 那刚刚博东也说过了，自己家是有自有工人的，我们都知道老房的改造还是装修啊，工人非常的重要，能不能跟我们说说我们的自有工人都是什么样的素质，以及如果我们单独找哈包工队啊，那是个什么样的对比呢？
1: 这个呢肯定是有区别，而且区别很大啊。像我们的工人师傅一来了以后，在我们公司首先要培训大约一个月，他才能到咱们服务的工地去施工。那培训的重点还不是施工工艺的培训，重点我们还是就服务意识的培训。
2: 嗯，
1: 啊，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师傅我们大部分都是粗人啊，这个文化水平都不是特别高，他只知道活咋干，但是他不懂得如何去照顾好客户的情绪价值。啊，满足好客户的每一个小的需求，啊，所以这个呢，作为我们斯巴克上来讲呢，我们想做好服务，做好口碑，想完工以后让业主体验会很好，那我们一定不光是我们设计师的素质水平高，实际真正要考验的就是我们交付团队能不能按照公司的统一的文化价值理念啊，这个能不能实现公司给大家承诺的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的目标来做的。
2: 嗯，
1: 啊，工人师傅在现场的服务过程当中啊，他必须要做到文明施工、整洁施工、安全施工、形象施工、服务施工，这五个啊维度是他重点考核他的方向。所以我们公司有48条行为管理规范，就每个师傅在开工之前，我们都要会把这条款全部给他系统培训，培训完还得考试，考试完以后给他发通过了，发上岗证，持证上岗。开了工以后，我们管家全程这个各个工地来游走的去监管啊服务啊，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跟很多的家装公司在交付过程当中对我们的师傅、对我们的管家的要求程度啊态度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只有用心服务好每个客户，业主满意了，我相信未来家装行业才有未来。
2: 嗯
1: 啊，所以斯巴克庄我们走的一条路线就是，嗯，实际我认为是正确而最难干的一件事情，但事实上只要正确，难干我们也得干。只要我们干明白了，那就会有我们在这个行业的一席之地。所以斯巴克呢，这11年来，我们坚持就是以服务至上、客户至上的一个服务原则啊。所以大家呢，想在咱们河北省地区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咱们斯巴克庄。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做旧房翻新，今年是已经第11年了，全国现在已经60多个一二线城市。现在我们周边有北京、天津、石家庄。这个还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这些城市，可以马上给咱们业主提供服务。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是咱们以上这些城市的业主朋友，您今天也听到我们的节目了，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斯巴克庄厂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2: 直接拨打预约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电话号码，所有听到节目的我们全河北省各地的听众朋友都是可以拨打的哈。
1: 嗯，
2: 别忘了全河北省前50名听众朋友，您是有双重礼的，直接打电话说您的区域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刚刚博东也跟我们来说到了用心服务。自有工人，包括我们的管家服务哈。如果您想让博董帮您来盯这些自有工人啊，包括管家，包括这些军事化管理的这些工作人员哈，也可以来加一下博董的微信号码。博董跟我们来说一下。
1: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大家，大家方便可以加微信，再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2: 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13303013888这个微信就可以。刚刚博董也跟我们说到了，无论是老房子局改啊，还是隐蔽工程，我们都是可以找到斯巴快装的哈。博董也跟我们来说说朋友圈分享的，就是老房子改造前、改造后它的一个就是呈现的对比哈。
1: 这个实际老房的改造翻新，我个人装完以后，我是认为啊，装完这种价值感直接给你拉满，对吧？除了我们很多业主要求的旧变新之外，啊，那个落差感你自己 就感受啊，那么破的房子经过一个多月改造完跟新的房子一样一样的。
2: 是
1: 啊，房子最大的魅力，不管住了30年50年，拆成毛坯跟从头装完跟住新房子没有两样。
2: 嗯，
1: 所以我觉得老房翻新的性价比会直接拉满。还有就是老房子改造完，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每一套老房子3条洞穴规划好，收纳帮咱设计好，老房子原来没有

0: 因为你花的低价装不出来那么高品质那么环保的房子，所以四八过程中我们的环保呢，完工就可以请第三方来检测，不合格砸了重装，是带给大家非常放心的入住的一个结果。所以大家如果在咱们河北省地区或者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这些城市的业主，你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或者是新房毛坯房装修，或者是别墅大平层农村自建房翻新改造的需要的，或者是小道维修的小花想找四八快装、四八快修、四八工装、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我们都能给大家提供服务。所以大家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 您可以预约。
1: 没错哈，您直接拨打电话预约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那波动也来分享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0: 好，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可以加我微信，再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添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13303013888就可以。那么最后也感谢博董做客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1: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
3: 燕之屋，
5: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5: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支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6: 快冲！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截至8月25号，河北入桐企业累计收购新产小麦超过115亿斤，夏粮收购正在有序推进，粮食购销较为活跃，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这一标准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超级黄金周提前订票趋势显著，平台上中秋国庆期间热门城市酒店提前预订量同比增长近40%。由于假期战线拉长，今年国庆迎来了近3年价格最友好开场，9月27号至10月1号期间，机票均价创下了近3年同期的最低。数据显示，全国主产区鸡蛋均价在6月初迎来了阶段性高点，创近10年同期新高。8月25号，全国鸡蛋批发价格为每斤5.45元，半个月内上涨近10%，同比上涨超40%。预计9月下旬开始，鸡蛋价格将企稳回落。近日，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收官，这条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正式通航。2026 WTT 中国大满贯中国队双打参赛名单昨天公布，男双是林诗栋、黄友正组合，女双是王曼玉、蒯曼组合，混双是王楚钦、孙颖莎组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5个地区的西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凯丽播报，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嗯，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 Kelly。
0: 17:03，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我们的节目还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咱们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啊。
1: 又到周五了，欢迎大家来下班打卡啦。
0: 下班出去聚聚会，然后吃点好吃的，逛逛街。准备迎接周末，迎接周末怎么得花点钱吧。最近呢说看到一份这个关于花钱的榜单，和大家来看一看这10年大家的消费观有没有什么变化。说从剁手种草到该省省该花花，我们可以从一些娱乐化的词汇当中感到消费观念的一些变化。说比如以前有人买79块钱一支的眉笔，现在有人买79块钱5斤的护发素。根据天猫发布的数据显示，说现在的中国人购物车里超过80%都是国货。而且我们之前节目里还聊过一个话题，就是恩格尔系数，这是我们上学的时候都了解过的一个概念，
1: 是
0: 指的是居民家庭中食物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是表示生活水平高低的一个指标。说现在感觉好吃的越来越多了，
1: 民以食为天嘛。
0: 但是呢其实每个家庭里边的这个恩格尔系数还不太一样。如果在食物这方面的支出上，跟家里的人口的关系，跟家里人的这个食量的关系不过还看到说有这个家庭分地区的居民家庭人均粮食比例，我们看到
1: 就有的地方是更爱吃主食的，是吧？吃粮食，吃粮食大户，吃粮食大户。
0: 哪些地方是主食比较多的？哪些地方是吃肉比较多的？
1: 我们来看到这个表格当中啊，看到就是吃粮食比较多的地区，排在前六位的分别是。你看在河北上榜排在第一啊，爱吃主食，排在第二的是西藏，排在第三是内蒙古，四五六位分别是江西、河南和重庆。
0: 是的，当然主食还不能体现我们中国的美食。什么地方最爱吃肉呢？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重庆、广东、四川、江西和湖南。而家庭人均奶量的消费量排名前五的地区是内蒙古、上海、北京、新疆和青海，是最爱喝奶的，买奶最多的。
1: 我觉得这个表格里面就是肉类销量排前三的这个啊，重庆、广东、四川，那都是爱吃火锅的地方。
0: 还真是，
1: 是吧？各种火锅。但是这个就是粮食消费量比较靠前的，就居然没有山西吗？
0: 还真是没有，挺出乎意料的。但是河北在这个主食排行榜里是排名第一的。其实不管是什么时候，本质上消费的动因还是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嘛。不知道各位您这些年的消费观念有没有什么变化？其实消费观念的变化不光是在吃的东西上，你比如说从以前的时候我们买什么东西可能追求便宜，到现在我们更追求品质。
1: 是，
0: 不管是在吃上、在穿上、在用上，方方面面你可以不经常换，但是我买一个之后我就希望我能这个
1: 更追求少而精嘛，
0: 少而精能用很久很久。
1: 对，是消费观念发生一些变化，
0: 大家消费观念的变化。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给我们来留言说一说，这些年您觉得自己或者说您家的这个消费观念有没有什么变化，你的消费观有没有这些年受到谁的影响，或者说你影响了谁。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大家可以留言。

0: 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4: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嗯，清爽不黏腻。
4: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77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5: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9: 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2: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2: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2: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2: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Let's go！ 17:22，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凯莉。
0: 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关于消费观念的变化，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留言。同时呢，我们音乐 Let's Go 猜歌环节已经开始了，关键词已做好，各位可以直接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看一看这两行的声母对应的是哪两句歌词呢？这首歌也非常熟悉，而且这位歌手大有来头，哎，大家可以来猜一猜吧啊。同时呢，我们也来念念各位的留言。刚才聊到的就说到这个消费观念的转变。Michael 他说，我现在哈，我是30岁之前追求品质，30岁之后追求便宜。
1: 哦，
0: 我现在就一件 T 恤，我已经经常穿3年了。
1: 啊，
0: 这个有的时候他未必，他不光是年龄的关系，有的时候跟婚前婚后也有一点关系
1: 啊。是。
0: 你看我
1: 也深有体会是吧？
0: 我现在明显感觉就是婚后，我买鞋的频率变得非常低
1: 啊。
0: 以前的时候说买就买了，现在有的时候媳妇说不行太贵了，你穿不了这么贵的。我说啊，那好吧，就算了。
1: 其实我跟 Michael 有点像啊，就是可能以前的话，比如说就是什么东西都要追求名牌，就是一定要用好牌子，都要用贵的。后来的话就慢慢觉得说，比如说一些生活类的用品可能就是尽量精简，
0: 对，
1: 然后呢消费的这个重心就会更多的偏向自己的爱好，
0: 对，
1: 就是丰富自己的精神领域，
0: 对
1: 对，就会有一些变化。
0: 风威这位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像刚才子晨说的一样，就是以前买东西呢就是追求量，买多一点，比如说衣服可以换

0: 着穿，
1: 嗯，
0: 不重样，但是后来又发现其实反倒不如花多一点钱一次性买一个好的可以穿很久，
1: 嗯，
0: 而且更有质感，
1: 对，
0: 就是买一些这种小件单品不都是那种百搭款，
1: 嗯，
0: 的确就是不管是什么方向，吃也好用也好穿也好，消费观念可能会随着人的不同阶段
1: 是
0: 也发生一些变化，尤其是现在你看又换季，大家可能会买一些入秋穿的衣服，身上多一些精致感，再有一个月，这不是也就中秋假期、国庆假期了吗？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给各位带来的，这是我们最近一周嘛，都是，大牌也疯狂专区，这是 Coach 男女款经典腰带，继续大牌专区五折，原价近千元的 Coach 腰带，今天到手一条只要199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您可以来看一看。
1: 是的，这个也是给到大家非常高的性价比，而且其实说到 Coach 的话，也是一个老牌轻奢了，它的腰带也是非常值得购买的，就是那个扣头尤其做工特别的精致，
0: 是的，
1: 这是这个腰带拿在手里也特别有分量，是自带高级感的那种，而且其实一条腰带的话，它的适用场景也比较多嘛。
0: 嗯，
1: 你平时像女生的话，日常搭配牛仔裤啊、西裤啊、半裙啊、连衣裙啊，包括秋冬的时候我们穿个大衣，都特别的适配。就是你加上这种小配饰之后，整个人的精致感立马就提升起来了。
0: 嗯，
1: 男生款的话实用性就更强一些嘛，经典的马车标，然后金色的 C 字Coach的标头，英文标的这个老花，多种热门款式，大家都可以来选一选啊。
0: 嗯，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自用高级送礼也特别的体面，专柜原价是接近千元，这一次是低至五折，限时199起就可以到手，回复给力就可以了啊。
1: 是的，当然回复给力大家还可以看到我们，就是我们这几天卖的一个反季特卖的爆品，就是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而且现在季节也到了，大家明显感觉这两天就是体感上天气变凉了，随着这个秋雨的到来，所以这个时候特别适合穿冲锋衣，而且我们是让你买一件 T 恤的钱今天直接买冲锋衣哈，它是这个脱掉外面那层单穿抓绒内胆，也是非常的热热乎乎的，
0: 嗯，
1: 然后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一起穿，三种穿法只要一件衣服，山系穿搭让你直接搞定，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选购啦。来吧，后台已经有非常多麦霸把我们的答案猜出来了吧？
0: 是，今天这个应该算比较简单的，而且刚才给大家提示，这位歌手呢，最近会频繁的和大家见面，尤其是河北的朋友，石家庄的朋友。IX 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啊，我们要不要先念一下这个？
1: 对呀，给大家题目，对对对，
0: 先念一下啊。第一行是西一呢，空一下，乌诗一之一。
1: 嗯，第二行是诗了的科七。诗呢西西一呵呵坡
0: 七
1: 七啊，我叫你喝 PQ
0: 卖萌啊
1: 喝坡七，你觉得这个题真的简单吗？
0: 啊，不简，你
1: 我猜测是任贤齐的歌，
0: 对，
1: 但是我还真没，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吧。
0: 第一行其实就挺明显了，西一呢乌是一只一，
1: 嗯，
0: 你一点感觉没有吗？
1: 我是一只鱼
0: 啊，这么容易还能难倒你？听一下 IX 发过来语音。
2: 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
0: 对，唱得很好。是从28号、29号、30号，这是任贤齐的奇迹2026巡回演唱会，石家庄站将会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的8号馆举行。已经有很多朋友可能已经来到了石家庄，此时此刻正在去到场馆的路上演啊。
1: 今天是演唱会第一天哈、
0: 演唱会第一天，我们看到小薇也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
3: 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
0: 哦，好听。
1: 还有神魂颠倒，
0: 嗯，
1: 来听一下。哎，
2: 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
0: 怎么还有点小怒音儿？
1: 哎，真的，
0: 有点自己的感觉。
1: 是。
0: 柚子茶，听一下发过来的语音。

0: 去。
1: 哎，这声音也好听啊、
2: 嗯，真好听。柚子茶感觉
1: 是专业的。是第一次来参与吗？我好像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声音。
2: 好像是，很好听。嗯、欢迎您来常
1: 来
2: 参加我们节目啊！给我一个吻，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0: 需要你，我是一只鱼，吹你的空气。是你的小心眼的话题，
2: 好听、
1: 啊，这个也好听，
2: 嗯嗯，还有 cheese。
0: 需要你，我是一只鱼。
2: 他们的声音好像啊。
1: 是
0: 你的
1: 不是，是不
0: 小心眼和坏心情。
2: 怎么？
1: 不能是一个人接了三个微信小号来发吧？
2: 他们声音好像、啊，
1: 确实像啊，
2: 确实都很好听。此时此刻有正在去演唱会的路上的朋友们。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

0: 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4: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3: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4: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3: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4: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3: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都是多云转晴，包括明天夜间一直到30号，全省都是晴间多云的。
1: 嗯，再来关注到省会石家庄具体的天气，是多云转晴，21到30度，偏西风1到2级，转偏东风1到2级。
0: 这两天这个下雨天也的确有点初秋的感觉了，也提示大家初秋啊，可以少吃辣，多吃润。养生的重点在于调整作息，节制饮食，抵御秋燥。记住3个忌：一是忌疲乏，整个夏天的炎热是消耗了人体大量的能量的，建议改变夏季晚睡的习惯，每天早睡早起，适当的午睡，比平时多睡1小时，帮助身体来恢复元气。
1: 嗯，第二就是忌食辛，这个初秋的话火力不减，即使在饮食上我们应该少吃一些辛辣燥热的东西，像麻辣烫啊、红油火锅啊，还有胡椒、生蒜、大葱，还有牛羊肉、带鱼，这些温热性的食物要少吃。这个辛辣助火是容易加重这个秋燥的产生的。第三就是要忌燥热，因为秋天是主燥，特别容易口干，然后干咳、少痰、皮肤紧绷，这个时候呢可以适当多吃一点梨、银耳、百合等等这些滋阴润肺的东西。
0: 今天是任贤齐的奇迹2026石家庄演唱会啊，不知道各位此时此刻有没有在去路上的朋友，连唱3天在石家庄，这两天也是有很多朋友可能会为了小齐哥而来到石家庄啊，来听到这首《再出发》。

0: 古人
1: 太困了，
2: 我真服了，一天天的。
0: 你敢骂人？来人呐，给我把他拖出去斩了！
3: 其实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骂人都是非常不文明的。而且在明朝，骂人可是犯罪行为。在明朝，骂人被称作骂戾罪，根据骂人的情节，轻则杖刑，重则判处死刑啊。但这条法律只针对当时的普通老百姓。在明朝，如果你考取了功名，不但可以骂人，甚至还能骂皇帝，
4: 厉害。
3: 明朝专门设置了一个骂人的官职，也就是御史。御史的工作相当独特，专门以找茬骂人为主，官方说法叫做监察百官，但凡有错，他们会毫不留情面的口诛笔伐，有时候皇帝都要被骂得体无完肤。好在读书人大多都是很斯文的，骂人一般都不带脏字，也不会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互相开骂。比如，
5: 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3: 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尊崇礼法和道德文明，如今的我们更应该讲究素质文明，不要辱没祖先们流传下来的传统美德。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1: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9: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1: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2: 哇，小美货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2: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来自张杰《千万次想象》。今天也是下了一天的雨，石家庄啊，这个经过了这场雨之后，也明显感觉到气温降下来了，
1: 秋意渐浓，
0: 初秋的这个感觉了。嗯，大家现在出门的话，最好还是带一件薄外套，因为一早一晚呢，下点雨，确实还天还挺凉。嗯。欢迎各位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来跟我们互动，同时呢我们看到已经有很多朋友来到即时新闻的视频直播间，在打两个字，就是梦幻。嗯，因为我们昨天中奖的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就叫梦幻，很梦幻的一个名字，就梦幻。嗯，也很好记，各位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刷两个字就可以啊，我们来马上给大家抽奖，说完这段话放个歌我们就给你们抽奖。今天我们是抽奖时段提前让大家好待会儿痛痛快快去过周末啊！所以说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了啊。初秋时节，可能一换季呢，大家想给家里边置备一点新东西。今天正好聊到消费的话题，也说到了这些年你的消费观念有没有什么变化。之前我们还说过，就说有哪些薅羊毛的方法，嗯，比如说可以在很多平台上凭借积分来兑换，嗯，还有就是买东西以前的时候是追求多花样多，但是现在追求少而精，就是有那么一样很有质感的就能用很多年的就特别好。嗯，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给您推荐的这是 Coach 男女款经典腰带。嗯，继续我们的大牌专区五折，原价近1000元的 Coach 腰带今天是到手一条只要199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您就可以看到了啊。
1: 是的，配饰类的像腰带的话，其实我们也不追求多，有一条非常经典百搭好用的就可以了啊。嗯，给大家推荐到这个 Coach 的男女款经典腰带，这个女款的话平时日常搭配个牛仔裤啊、西裤啊、半裙、连衣裙、大衣都非常的适合，尤其秋天到了，你身上需要有一点精致的装饰，这个腰带就特别的合适。
0: 是的，
1: 能够立马把你的腰线拉长哈，拉长这个身材比例。嗯，男生款的实用性更强，它是经典马车标，金色的 C 字扣齿标头，英文标，老花，多种热门款式大家都可以来选一选。
0: 是，
1: 而且其实作为非常经典的这样一个老牌轻奢， Coach 的腰带还是非常经典，非常值得大家去入手的啊。嗯，不管您是自用也好送礼也好，这次给到大家这个专柜原价将近1000元，直接是低到五折，限时199元起大家就可以入手了。
0: 是的，
1: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0: 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天冷啦，还有我们这几天的这个反季特卖的爆品，这是 Jeep 3-in-1冲锋衣，到手只要不到100元，99块钱，绝对是捡漏了。反季捡漏买一件 T 恤的钱，今天是可以拿到这款 Jeep 的冲锋衣，实穿性拉满，防风防雨而且保暖，3-in-1的设计，热的时候您可以单穿外层，防风又防雨，秋冬天冷了脱掉外面那层呢，还有这个可以单穿这个抓绒的内胆，锁热锁温，软乎乎的，深秋初冬两件套可以一起穿，风打不透，雨雪也冻不着，一件衣服3种穿法，山系穿搭分分钟搞定，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今天也是限量清仓色啊，黑白拼色，非常经典，很耐看，关键是刚才跟您说了，一件只要不到100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关键词给力就可以了。

0: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月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首批13个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正式启动，多所高校联动企业科研院所协同育人，实行双导师制，围绕企业真实需求培养工程硕博士。
1: 雄安龙溪片区将于今天18点到21点在雄安工人文化宫北广场举办兴业揽才指引未来招聘会。
0: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的数据来看，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达1522亿元，同比增长22%，创下历史新高。有机消费市场稳居全球前三，产业整体呈稳步增长态势。
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昨天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汽车行业销售利润率为2.4%，创下2022年以来同期新低。
0: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期间的热门酒店提前预订量同比增长了近40%，提前一个月抢先锁定机票的热度比去年同期是高21%。除此之外呢，9月28号到30号请假出游的人数同比增长52%，市民乐衷于请三休13，迎接超长假期。
1: 买东西退货别被商家超7天已拆封的说辞误导，中消协提示，网购等远程购物的7天无理由退货时间自收到商品当日算起算，消费者正常拆封查验商品，商家不能以此为由拒绝退货。
0: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5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丽子琛为您播报。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嗯，来劲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周末快乐，我是凯莉。
0: 欢迎各位18点02分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我们的节目还在视频直播当中，在计时新闻客户端河北的计时间的时，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马上开始给各位抽奖，这次是真的会抽奖。哎，
1: 马上是多马上，
0: 马上就是我撂下这话我就开始抽奖。因为刚才说完之后忙点别的事给忘了，忘了，对不住，对不住，朋友们，马上来开始抽奖啊！在计时新闻客户端，河北的计时间的时，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最近特别流行说一个词儿，叫“不吃压力之人”。嗯，
1: 说这个词在社交媒体上火了啊！说这什么叫“不吃压力之人”呢？他形容的就是
0: 不爱吃压力。
1: 真的吗？你好冷啊你！本来今天天就挺凉的。对，认真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不吃压力之人啊，就是他们是面对外界的这个压力、尴尬或者争议的时候，就是抗压能力比较强，心态比较好，不太容易受到这个外界压力影响情绪，反而可能会通过一些比较轻松、幽默或者说回怼的这种巧妙的方式去化解。其实这就是这类人呢，说其实并不是真的感觉不到压力，而是说让外力，就是外界的压力打在棉花上，就是啊，你惹到我，你就是惹到棉花啦，是吧？比如说可能会被问到说你接受义务加班吗？这个时候就回答说义乌不行，太远了，就是反正就是对方越用力，然后这个不吃压力之人的表现出来的就是越松弛的一个状态，
0: 就是你他在说东，你跟他说西啊。说啊，说这个听起来很爽，但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可能会过着一种狂吃压力的生活。朋友脸色不好就怀疑是不是自己哪儿做错了呀，被领导随口的点评了两句就翻来覆去的反响一个星期。一看到这个亲戚刺探隐私的信息呢，心率马上就起飞了。
1: 自己的小秘密不会被发现了吧。
0: 对，就是内耗，容易内耗。
1: 对，
0: 是吧？以前我们爱说一个人能扛，好像只要把压力咽下去，把情绪藏起来，就可以继续若无其事的 生活，但是压力并不会凭空消失。
1: 嗯，
0: 那些被我们一次次压抑的情绪最终还是会另外一种方式出现，比如说失眠、疲惫、焦虑、烦躁等等。
1: 嗯，是，你像我的话，我就是我感觉我是一个比较吃压力的人
0: 啊。
1: 就别人可能有的时候 无心的说的一句话，
0: 嗯，
1: 我可能晚上就想起这个事儿，我就会琢磨，就琢磨这句话就睡不着。
0: 真的假的？
1: 或者说白天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我觉得当时没有处理好，
0: 嗯，
1: 我就会反复的复盘。
0: 哎，
1: 当时为什么没有那样去解决？
0: 跟我想象的你不一样呀！
1: 啊，
0: 我以为你是不吃压力的那种。
1: 我吃，我太吃了啊！但是我不是很就是外化表现出来而已，就是自己内心会偷偷的小内耗一下。啊，
0: 对，说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变成不吃压力之人呢？第一就是练习不接招，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有回应。如果你解决不了，
1: 嗯，
0: 但是你总去翻来覆去的想，就只会徒增烦恼。
1: 嗯。所以呢，就是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比如说这个有些问题你可以问一问自己哈，
0: 啊，
1: 就是三个步骤，这件事值得吗？
0: 嗯，
1: 然后等一等再回应，当然也可以尝试以毒乱回。
0: 哎，
1: 啊，第二的话就是少替别人操点心，就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过分关注别人，
0: 嗯，
1: 但是有如果说你失去边界感的话，就容易把自己的难题变成自己的责任。
0: 对。
1: 第三个话就是把压力和我区分开，就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心态，这个外界压力一旦出现，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就会把这个矛头转向自己了，
0: 嗯，
1: 就觉得是自己的问题。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想清楚哈。
0: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现在老讲不配得感，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一些好的赞誉什么的自己不配得到，但是反而一些压力觉得自己很配得到。
1: 哎哎，对，
0: 在压力这个事上大家其实可以多一点不配得感，
1: 嗯，
0: 少内耗。所以想问问大家，
1: 嗯，
0: 你是爱内耗的人吗？你是不吃压力之人吗？
1: 嗯，
0: 或者说你有没有一些让自己不吃压力的轻松应对的好方法？
1: 是，
0: 就是也有些人是经历了某些事儿之后变得不吃压力了。
1: 哎，
0: 从最开始的那种容易内耗，反复的去想某一件事是不是自己做的不够好，到后来某一件事发生之后突然就变了，
1: 嗯，
0: 变成了就是啊这些事
1: 豁然开朗了。
0: 对，就关我，嗯，嗯，是，
1: 关你，嗯，是。
0: 对，所以想问大家，你是容易内耗的人吗？或者说你有没有经历过某种这方面的转变？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来分享一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可以来留言。马上我们来计时新闻客户端开始抽奖啊，容祖儿，没关系。

0: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明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0: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2: 嗯，清爽不黏腻。
0: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2: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5: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6: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7: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6: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7: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6: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7: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6: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9: 英俊潇洒
8: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9: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8: 我们陪你下班。
10: 下班
8: 喽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9: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8: 卸下压力，
9: 提起笑肌，耶、
8: yeah!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9: 社恐不存在。
8: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18:18，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今天聊到了你是不是不吃压力之人，或者说会不会内耗，有没有什么解决内耗不吃压力的方法。棉花糖给我们留言说，别人说拜托你上点心吧，我说什么心，
1: 什么点心，
0: 烤鸡心。
1: 还有自己他说了，大喊一句反弹，这是我抗压力的方式，就是说这个世界容错率还是很高的。告诉大家一句密语，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
0: 哎，那就交给关关就好了。董佳一说，事已至此先睡觉吧，事已至此先吃饭吧。
1: 哎，真的是，就有的时候你解决不了，当下解决不了这个压力的时候，不妨就把它先放下。
0: 对，
1: 然后先去做点别的事情，转移一下注意力，是吧？吃饭啊，睡觉啊，包括去运动一下，我觉得都是挺好的一个方式。
0: 你看 Laura 就说我是超级吃压力的，特别在意大家对于我的评价。
1: 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
0: 可能这个是容易内耗，
1: 属于是那种偶像包袱比较重的人，可能
0: 也未必是偶像包袱，有的时候就是，自己接受不了自己做一件事做不好，或者说
1: 对自己要求也会比较严格高一些，是不是？
0: 责任心过强啊，非常强，但是有的时候还是要给自己松松绑啊，有的时候你，咱比如这顿吃多了，那裤腰带该解咱就解开点儿，让自己坐着舒服点。比如说
1: 为什么要把自己刚才的画面给大家描绘出来？
0: 没有，我是要卖腰带我才说这个。你是我没往我自己身上管啊。
1: 今天知道这个子琛系的是什么腰带吗？
0: 没有，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这么的精致的是。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这款很精致的 Coach 的腰带啊。今天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大牌专区，最近都是大牌也疯狂五折，而且全都是正品跟您保障的。今天是到手一条只要1199起， Coach 的腰带，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您可以来看一下。
1: 是的， Coach 的腰带只要199起哈，这是一个1941年诞生的老牌轻奢了，而且它的每一条腰带都是属于那种拿在手里，它的扣头做工都非常的精致，很有分量，
0: 是
1: 自带高级质感的腰带。像它的这个，我们为什么说是经典款的腰带呢？像女生款的话，我们日常去它配牛仔裤，还有你这个通勤穿的西裤啊，半裙啊，包括连衣裙啊，还有秋冬我们即将迎来秋冬要穿的大衣，都非常的适配。
0: 是的，
1: 宽松的版型，系上腰带之后立刻给你把这个腰线就收紧了，然后整个身材比例就会无形当中拉长。
0: 是，
1: 男生款的话实用性更强，它是经典的马车标，金色 C 字扣式的标头，英文标，还有老花，各种各样的热门款式大家都可以来选一选啊。
0: 是的，
1: 而且这个属于是自用高级送礼，非常体面的这样一款腰带，专柜的价格我们刚刚也说了，这是近千元，这次给到大家一个低至五折，限时199元起就可以入手了。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同时呢，今天还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这段时间的反季特卖爆品 Jeep 三合一冲锋衣，到手只要99块钱，绝对是捡漏了买一件 T 恤的钱。今天可以是到手这件冲锋衣，三合一的设计，就是它里面是有一个绒的内胆，特别的防风防雨，两件套一起穿，等到这个深秋初冬的时候，风打不透，雨雪也冻不着。今天是限量清仓，黑白拼色，很经典耐看的款式，反季特卖，今天一件只要99.9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啊。今天聊到了不吃压力，这首歌也据说是不吃压力之歌。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7: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7: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7: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0: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9: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0: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1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1: 有你
10: 更精彩。
12: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3: 还不错。
12: 音乐 ，Let's go。
14: 18:29，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5: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14: 进入到音乐 Let's Go， 马上和各位玩的猜歌游戏，接下来是要一起接接歌词。
15: 嗯，
14: 我爱接歌词。
15: 是，我也挺爱接歌词的。
14: 你也爱接歌词？
15: 不是，大家应该也挺喜欢的哈。
14: 你还让大家接歌词？
15: 是，接下来我们来唱一首歌，然后会有副歌的第一句空出来，故意不唱，等大家来接龙。
14: 是有。一句前后就几行字儿吧，两行字儿，大家来

0: 听一听应该接什么歌，可以唱出来，发送语音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而且这位歌手最近也是要在石家庄开演唱会，
1: 是最近咱们还挺频繁的播他的歌，唱他的歌了、啊、
0: 对的，嗯，来听一下啊。

0: 不是两三天，每天写想你很多遍。
1: 好听，这来自西子的演唱。
2: 嗯，
1: 还有 M 发过来的语音。
0: 爱你不是两三天，每天都想你好多遍。
1: 哇，你们两个声音好像啊，
2: 是，
1: 好好听啊。嗯，这来自西子的演唱。
2: 嗯。
1: 发过来的语音，
3: 哎，是我这样的语音吗？哦，是，对不起，
1: 对不起，我听着自己的声音还挺奇怪。我们听见草莓果冻发过来的语音啊，听一下。
0: 爱你不是两三天，每天都想你很多遍。
2: 哎呀，今天的甜妹好多呀。
1: 是，还有高逢冲。
4: 爱你不是两三天，每天却想你很多遍。
2: 嗯、好听。
1: 还有 Vitas 加叶，
5: 爱你不是两三天，
1: 这什么？
5: 每天想你很多遍。
1: 您这就是单纯想参与，
2: 自由发挥了一下啊，
1: 不错，有自己风格。还有不写散文诗，
0: 爱你不是两三天，每天想你有很多遍。
1: 好听。还有 Cheese。
6: 爱你不是两三天，每天却想你很多遍。
1: 还有盐。
7: 爱你不是两三天，每天却想你很多遍。
1: 嗯。小雨。

0: 哦，厉害！还有玉成。
1: 爱你不是两三天，每天都想你很多遍。
0: 哇，好好听啊，你们唱的都。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哟。小张，买新鞋了，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3: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2: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3: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2: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3: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2: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孩子高3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4: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0: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4: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5: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1: 英俊潇洒，
5: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5: 我们，陪你下班。
6: 下班
5: 喽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1: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5: 卸下压力，
1: 提起笑肌；
5: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1: 社恐不存在。
5: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7: 18:46，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周末好，我是子琛。
8: 下班快乐，我是Kelly。
7: 周末出行再加上下点小雨，我们来看一下石家庄市区道路交通情况啊。比较堵的路段，这是发生在淮安路上，还有和平路以及南二环这3条横向路段是压车比较严重的。淮安路主要是由西向东的方向，这是从中华大街一直到万达这边都是比较堵的了。还有就是和平路上呢，现在是由西向东中华大街到建设大街这一段压车比较严重。另外体育大街上由北往南的方向，这是从玉华路一直到淮安路这一段是压车比较严重的，以及由南往北从玉华路到中山路也比较堵。各位在路上注意安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提示的路况消息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留言。
8: 我们也来关注一组热力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国第二人赵新彤，这是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8进4轮次，赵新彤5-1战胜了尼尔罗伯逊晋级4强。同时呢，赵新彤世界排名是登顶到了第1位，成为了继2014年12月4号登顶的丁俊晖之后第2位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选手。
7: 再来关注人形机器人障碍赛，这是27号北京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百米障碍赛开赛。面对这个线宽的 L 型弯、螺旋台阶、对称斜坡多重复杂的障碍，人形机器人是特别丝滑的闯过一关又一关。现场的观众是连连惊呼，说太厉害了，连续多重障碍对机器人的协调越障能力都是极高的考验，相比去年今年的机器人的进步是肉眼可见。
8: 再来关注到的是一家酒馆反向劝烟，这是在最近的湖南长沙，一个酒馆因为反向劝烟走红了。多位网友晒出的图片显示呢，有顾客曾吐槽店内禁烟，老板直接回复，我们也有一人畅吸的服务，8888元，这项服务的所有盈利将用于全场请客。8月27号，记者注意到说，该酒馆推出的8888元一人室内畅吸套餐仍然在售，但是售出的件数为零。多数顾客点赞了该店禁烟。
7: 再来关注健康方面，这是26号，河南省中医院肿瘤科接诊了一名25岁胃癌晚期的女孩。医生询问病史，了解到这位女生呢是长期黑白颠倒，凌晨4-5点才回家，睡醒之后就随便的对付点饭，平时呢啤酒啊、碳酸饮料都是当水喝，直到做婚前检查才发现自己已经是胃癌晚期。医生表示说，这种饮食习惯对胃都是有刺激的，而且这个病呢现在是越年轻，治疗越差，因为一般发现就是胃癌晚期，所以说不要觉得年轻就随意透支自己的身体健康啊。
8: 就再来关注到专家提醒说，遇到泥石流应该怎么做，这是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表示说呢，遇到泥石流的时候呢，要尽量沿着河道往山上跑，往地势高的地方去迁移，绝不能沿着河道的平行跑，不能在等高线上跑，要往上游的有构筑物的堤坝的一些建筑上跑。
7: 另外我们和大家提示一下，马上就要开学了，今天是8月28号。最近呢，我们因为乐商城每周都会有这个销量榜，这一周呢是开学换新季，也有一个全新的榜单。就是看到这个榜单，其实更多的人还觉得挺实用的，尤其是对于一些不同年级的这个学生家长来讲的话，想着开学给家里边备置一些什么新的东西。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关键词大橙子，其实就可以看到这份榜单了，开学季的热销榜单。能够看得到现在的爸爸妈妈们都比较关注孩子的什么，更多的是一些快手菜，比如说这个追肉季的爆汁烤肠，还有这个小黄象的开学礼包，包括上榜的还有什么呢，给学生用的这个大容量的拉杆箱也上榜了，包括还有就是耳机以及其他的一些这个充电宝小物件也是使用率比较高的。如果说大家还不知道开学给孩子制备点什么新东西的话，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大橙子，可以看到这份榜单，点击链接进去就可以看到了啊。同时如果说想换新换季给自己准备一份礼物，或者给爱人给其他朋友准备一些礼物的话，您可以回复给力，这是我们最近上的这个Coach 腰带，今天是到手一条只要199起。一条普通的皮带吧，你会觉得这个质量比较差，扣头容易掉色，出门赴约呀、或者说商务会面呀、觉得哎差点意思，一条好腰带整体的这个穿搭就有这个点睛的细节了。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包括女生搭配牛仔裤、西裤、半裙、连衣裙、大衣都合适，男生也很合适，也有这个实用很性很强的经典的马车标，金色的 C 字的 Coach 的标头，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这次是五折，限时199就可以到手了。
8: 同时呢，回复给力大家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反季特卖爆品，就是 Jeep 的这个3合1冲锋衣，到手只要99块钱，买一件 T 恤的钱，您今天直接买的是3合1的冲锋衣，热的时候单穿外层，然后秋天的话，这个季节冷了可以脱掉外面那层，单穿里面的这个抓绒内胆，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一起穿，属于一个风打不透雨雪冻不着，
7: 是的，
8: 而且一件衣服3种穿法，这个性价比绝对是直接拉满的。反季特卖今天只要99.9块一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选一选啦。
7: 回复给力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拜拜
8: 拜拜。

0: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1: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2: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1: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又到了一年入托入学季，那石家庄市疾控中心特别提醒广大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做好孩子的入托入学预防接种和检查以及疫苗补种。家长呢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关注石家庄市疾控中心的公众号，点击预防接种，选择河北预防接种，进行电子预防接种证的一个申领。国家疾控局昨天发布了秋季开学

0: 染病防控指南。夏末初秋，校园容易发生传染病聚集疫情，需要重点的去防护，像呼吸道啊、肠道啊，还有虫媒传染病。那学校呢，应该落实环境消杀、晨检、宣传教育等活动，发现疑似病例应该上报处置。石家庄电影消夏放映季活动继续，九月份放映的电影影片预告出炉，九月四号播放《血战湘江》，九月五号播放《寒战1994》，九月十一号播放《我本是高山》。石家庄市棉河道石家庄南村镇地表水厂配套管网将会在明天23点到9月29号期间施工，工期一个月。施工期间的路段采取机动车的单向交通组织，只允许机动车由西向东进行。工信部今天公布了年前七个月的通信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截止到七月末，5G 基站总数达到515.4万个，5G 移动电话用户达到13.03亿户。今天上午，全国部分法院对于12件恶性犯罪案件一审公开审判，对12个恶性犯罪组织、163个被告人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到有期徒刑10个月不等的刑罚。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5个地区是多云，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1: 上课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这个崔丽君老师啊，他还是我们经常做客的我们的一位嘉宾，同时呢也是我们共青团石家庄市委聘请的一位我们的心理老师。因为呢我们也是和团市委还有我们石家庄1235青少年服务台共同推出的1235青春热线，那也是通过新闻报道、心理专家分析等形式来解读和剖析青少年成长过程当中遇到的人际关系、学业压力、自我探索、考试焦虑以及家庭关系方面的一些困惑，那帮助我们青少年啊，提供专业的科学的心理支持。那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1235心理热线，免费的来寻求帮助。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啊，马上就要开学了，那如果说在学校里交不到新朋友怎么办呢？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把崔老师请上线。崔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那其实说到一个新环境啊，可能都会有一些紧张啊、陌生感啊，不敢主动交朋友，那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
1: 是的，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环境，很多东西都是陌生的，什么东西都是新的，这个时候我们的人有天生的一种归属需要和安全需要嘛，这样的一个新的陌生的不熟悉的，我们自动的心都能识别出它一个不安全，或者是我是不是能有归属感和安全感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可能会开启一种模式，就是一些自我保护呀，一种防御，也许会有一些战斗模式，会本能的有一些谨慎退缩害怕，我没有评估好我的环境和我环境中的人的时候，我们怀着忐忑的心情都是非常正常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的有，当然有一些人可能表现的不那么强，有一些人呢可能表现的更强烈一些。与其说我们自己特别紧张，那么在新环境里面，其实上我们去把注意力放在我对这个新环境和这个新集体能做点什么样的贡献会更好一些。因为既然每个人都那么不安，也没有归属感，那么当我们进这个新环境，把注意力放在我知道每个人都不安，所以当有人给我发生互动的时候，我会给他以更积极的、更温和的回应。这样的话，你发现不仅自己降低了紧张感，而且还能带给别人一个安心感，就是每一个这样的人带给跟我们发生互动的人一个安定感，一个友好的回应的话，就创建了一个更为让我们都感觉到安全的班集体，所以是正常的。
0: 那比如说有的同学会说，他说我性格比较内向，不爱说话，是不是很难交到好朋友呢？
1: 这个问题问的很好啊。性格比较内向不爱说话的人呢，其实偏慢热内敛，可能在交朋友上速度显得不那么快，有的热得快，八面玲珑，很机灵，很快就能成圈子成群和结交上朋友，这样的人有他的优势。但是呢，我们稍微内向一些，比较慎重一些，也不一定说就是交朋友难，因为交朋友不是看速度嘛，是吧？交朋友主要是还是看质量。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在交朋友这个话题上，我们更看重的是什么？其实很多测评也好，很多专家也好，都做过相应的研究，有几项呢是在交朋友上好交和不好交的一些标准，我介绍几个比较关键的吧。第一个可能是我们真诚性，就是我们是否能够去跟朋友真诚的情感交流，带给对方以踏实稳定的一个感觉，我们的情绪的稳定性，而且我们真诚的热情的倾听的品质，和我们能够体贴和共情他人的能力，这些都是交朋友的关键。这个和性格内向和性格外向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内向的人也可以有这些品质，外向的人也可以有这些品质。而在小学、中学，甚至大学吧，交朋友还有一个比较 那个重要的标准指标就是相处起来它的难易度。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考虑过没有，就是如果说跟你相处起来比较轻松容易，而且没有太大的代价，且比较稳定可靠，那么我就愿意选择你。因为我好像不愿意去负担特别多不稳定的人，或者是消极情绪的人等等。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内向但是相对稳定，而且比较宜人，比较乐群，热心的话，不管我们是内向还是外向，只要有这些这个品质，自然都会逐渐形成和我们的友谊和我们的朋友。而且呢，时间越长形成的这个关系呢，往往经过你筛选评估，然后确定这样一些过程更慎慎的话，有可能会更加的这个长久一些。所以说不用担心。
0: 那还有的朋友会说了，他说新的环境里大家是不是都有小圈子了，有的时候我看他们聊得很好啊，我又插不进去，应该怎么办呢？
1: 这刚才也谈到了这个话题，就是每个人的节奏不一样，有一些人建圈子很快，喜欢热闹，一个人很难独处，所以有的人是不太能够面对自己的，所以他可能需要必须有一个圈子，或者必须有外人他人跟自己在一起，才能缓解这样的一个不能面对自己的这个孤独感的一个情况。所以有的人形成圈子就快，当他形成圈子快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好像目前暂时还没有找到和这个圈子非常贴切的共同的话题的时候，好像没有融进去一样。实际上这个第一呢，在这种情况下不用着急，尊重自己的节奏，让自己非要赶齐别人的节奏，勉强融进这个圈子，其实也不一定舒适。所以不如先轻度的参与，然后在边缘上可以去倾听，可以去观察，都可以慢慢的融入。而且在这个交往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不管我们有没有融进圈子，不管我们是跟谁有没有交成朋友，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项，就是我们是否和自己是朋友。所有的人际关系好的一个心理背景和心理底层逻辑有一条，就是你是否和自己是好朋友。如果你能成为自己的一个好朋友，与自己的友谊呢，其实决定了你和外界的友谊。所以不是说这个圈子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或者我要不要融入别人，而是说不管别人有没有圈子，我自己如何看待自己，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当我们能够跟自己交往和跟自己相对来说是悦纳的，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可能不时的都给自己有一个对话，内心啊，我是怎样的，我们都有一些内部的对话，我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我跟自己好还是跟自己不好。如果我们经常评判自己的话，那么我们就很难跟别人建立一个比较包容和稳定的和欢喜的关系。如果我们相对来说，我们头脑里面心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声音，总是跟自己苛责的苛刻的，那我们可能很难对他人体现出友善。而如果我们心里面总是恐惧的吓唬的，我们很难给别人建立安全。但是如果我们对自己是鼓励的慈悲的，相对来说欣赏的，也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是跟自己是一个比较认可的，其实我们就不太担心说别人是不是融进我们。所以更关键的是，我们首先要跟自己建立稳定的关系，无论在哪里，你首先有一个朋友还是自己，所以不用担心圈子里面没有你，迟早会有人把我们融进来，或者我们会被吸引进去。
0: 那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我是真的爱你。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留言，尤其是在新环境新圈子，我们怎么样才能交到真正的好朋友呢？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2: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77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2: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3: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尊享热线6650-8088。
9: 燕之屋，
1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1: 冲什么呢？
1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1: 快冲！
1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1: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1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3: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14: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13: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14: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13: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14: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13: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1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1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0: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15: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16: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7: 乐享大讲堂。

0: 19:26，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我们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崔老师，跟朋友们讲到了关于啊这个孩子们那新到一个环境之后交不到朋友怎么办。那刚才我们也说了，说你看有几种情况，可能我比较内向，我交不到朋友，可能是我一去了之后就发现他们有点小圈子，哎，我融不进去，我交不到朋友。还有的同学呢，可能就是我不知道应该跟同学们聊什么，我又觉得我要挑起一个话题，万一冷场了怎么办？很尴尬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那我们的这些同学应该怎么做呢？
1: 嗯，这些同学首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内容，就是有点在意反馈，在意评价，或者是在意我做了什么之后会得到什么。有人这样比喻啊，说在社交层面，如果我们把社交当成一个自动贩卖机，我投进去一个硬币，就要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这样的话就像一个开关，一个理想化的开关，就是我投入什么肯定会有什么，我投入什么肯定会有什么。如果我们假设社交是这样的，就是我这样对待他，他一定会怎样，那么这种模式就是有点僵化的，且带给自己威胁感的。因为社交就是一个完全的盲盒，它的盲盒在于你投入一个东西，你开启一个对话，你可能完全不知道他会怎样来去回应你。你比方说我们想象的是啊，我给他一个积极的一个热情的礼貌的招呼，他应该给我一个热情的什么。其实上有可能我们发出10次主动的，可能有2次明确的给我们是一个比较较为好的回应，可能有8次是石沉大海了。也可能我们打了招呼了，没人理我们。也许我们主动的、积极的寄给别人一块橡皮，下次发现他也玩游戏的时候竟然没有叫我，是吧？也许我们非常积极主动的，给他那个帮了个忙，但是组队的时候他没选我们。所以我们投出去的这样的一个币，未必一定是被喜欢，甚至很有可能变成了一种体验，就是好像我被忽视、被拒绝。被不喜欢的这样的一些羞辱感、羞耻感。所以在这种逻辑下，我们每一次社交就像冒险一样。那有心理学家就这样去形容哈，他说把这种自动贩卖，就是你投进去一个什么东西一定能换回什么东西这样的思维，改成一个种地思维。就是对，你现在播下种子它就是不开花，你现在浇了水它就是不结果，不能期待我们做一个东西就立刻会返回什么。但是如果我们把主动友善的这样的一些种地的模式，比方说我会持续不断的发送积极主动的信号，持续不断的去乐于助人，持续不断的可能去我们去跟别人主动的发生关系，找出他观察他的兴趣爱好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能变成了一个我不急于反馈，但是这就是我要做的，我要把主动拆解成无数个细微的种地的瞬间啊。比方说我坚持只管打招呼，坚持只管微笑，也许一次没人理，也许10个人里面有3个人理了，但是我依然坚持这么做。我坚持日常聊天，坚持课间有一些小互动，坚持我在和别人互动过程当中，是温和的，是稳定的，是尽量的做出我自己的贡献的，包括被拒绝。其实，拒绝我们经常会理解为把拒绝和人拴在一起。如果说我们被拒绝了，其实只不过是拒绝了此时的我们某一个邀请，或者是比方我打招呼没有回应呀，或者他最近可能状态不太好呀，但并不代表我们这个人是不好的和我们这个人被拒绝了。所以我们的这种人际关系社交呢，是像种地一样逐渐日积月累的养护出来的。在这里头也想给大家介绍，就是关于人际的界限和课题，就我如何和我现在的环境和我遇见的这些人互动，这是我的课题。那不管他是礼貌的回应我还是拒绝我还是冷漠，那是他的课题。 界限就是我只管我去种我的地，至于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回应我，跟我关系不大，那是他的课题。所以这样的话，有这样的一种种地思维，积少成多，只管做自己主动积极的事情，和分清界限，我的事情和他的事情，和课题分离，就是这是我的课题，我要继续种地直到开花结果啊。他怎么回应是他的课题，那是他的社交成果，所以就把每个人的课题交给不同的人，自己去负责任就好了。
0: 那当然了，我相信还有很多朋友想问啊，比如说我在班级里一个熟人都没有，每天独来独往会显得很孤单吗？还有就是怎么迈出我们交往的第一步呢？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稍后呢继续跟大家分享。

0: 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4: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8: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9: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9: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1: 更精彩。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2: 1024
10: 河北音乐广播
12: 乐享大讲堂。

0: 19:40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的崔丽君，我们的这个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崔老师呢，也一直都在帮助我们青少年进行成长，也是我们同心处的创始人。那刚才呢，他也在讲了，你说人到一个环境的时候，其实都会有紧张的，而且可能都是没有朋友的，所以就有的同学会说没有朋友这件事我接受了，但是我每天独来独往会显得很奇怪很孤单吗？
1: 确实，如果站到自己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看到的都是别人成双成对、成群结队的话，那只有自己的时候，可能好像是显得很孤单、很奇怪。但是呢，能独处本身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拥有的能力，可能自己确实还没有去选择那个，既不将就，也还没有去真正的选择和自己成为朋友的人。但是呢，在人际交往之上有一条规律是这样讲的，就是如果我们总是把自己当成那个在亿万观众收看的舞台上聚光灯下的这个人的时候，我们的焦虑值就会迅速上涨。比如说有10000观众明天要看你的表演，你今儿晚上可能就特别紧张焦虑，哎呀，甚至都紧张的睡不着觉。然后如果你站在聚光灯下，你想10000个观众在看你呢，这个时候我们的焦虑值就会无限放大。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去看一个戏、看一个演出的一个观众，明天我要去看一个演出、看一个电影，你可能完全不用焦虑，你只不过是一个观众，去看一看那个电影里面有什么，是什么样子。所以不管我们是和人在一起，还是我们独处，其实我们只是一个观众视角的时候，就会放下这样的一个顾虑和担心，有意识的去观察和好奇你的周边，就像看一个电影、看一个舞台剧、看别人在演出一样，把好奇心、把注意力聚焦在，哎，这个同学在说什么、做什么，他们两个人在干什么，哎，这一群人是怎样的。即使你一个人去看一场电影，也没有什么奇怪的。然后这样的我们的奇怪感就下降了，而且我们的社交焦虑感也会下降，就是从聚光灯下关注自己别人怎么看自己这种焦虑感降到一个我去看别人、好奇别人，我去观察他。你观察他，你就会听到他说什么，他好奇什么，他的兴趣是什么，甚至他的包上挂的是什么动漫人物，我们就可以去研究，去下来去背书一下，去做一些小课题，利于我们接下来去选择我们的朋友，如何给他打开局面，去谈共同感兴趣的话题等等。
0: 那我们先进一段音乐风暴，稍后呢我们会继续来帮助大家来融入到新环境。
2: 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3: 这是大张伟写给天天兄弟的歌，一首藏了2年的歌。最近他终于想通了，有些事就算不能说不能想，但永远不会忘，愿友情化作一首永远唱不完的歌。特别推荐理由，当王一博和大张伟共同演唱这首歌时，让听众大喊爷青回，也让汪涵泪洒现场。大张伟永远唱不完的歌。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6: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7: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6: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8: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9: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8: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9: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8: 哇，这么厉害，还是卡地亚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9: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8: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1: 乐享大讲堂。

0: 19:53，因为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我们的崔老师哈，跟大家那通过心理方面的调试，以及我们对于人际关系的一个处理方式，来告诉大家，到了一个新环境，到了新学校，那我没有朋友，我怎么走出我们的第一步？那最后的一点时间，崔老师再给我们来提点提点吧。比如说怎么鼓励我们的新同学去交到好朋友呢？
1: 那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个万能的开学新朋友公式吧。这个公式其实上有三部分组成，第一叫共同点，这个万能公式啊，共同点就是没有共同点很难持续友谊。我们先去观察，刚才讲了观众视角，观察每一个人的爱好、兴趣、谈论的话题，多去倾听，寻找到和你自己拥有共同爱好交集，或者是共同人格品质，比方说都比较内向，都比较喜欢动漫，都比较喜欢打游戏，都比较喜欢历史，或者都比较喜欢哪个歌星等等，一定是先要找共同点，才有可能持续。然后第二个呢，万能公式的第二部分，共同点第一，第二是要去提出，主动提出具体的，而且轻量的朋友邀请。比方说当你看到有一个人的包上挂着一个某个乐队的一个卡片啊，或者是一个钥匙环，那你正好也熟悉，那你就去找他，发出一个小小的邀请，轻量的，但是具体，不是说我们交朋友吧，我们以后成为朋友吧，这个不是这样的，因为它太宏观而且太抽象。比如说，哎，我刚看那个哪个乐队出新歌了，你喜欢这个歌吗？然后，哎，我下课我们要去听一听，或者我们一起去听一听吧。然后，那我放到 MP3 里了，下次我带咱们去食堂的时候一会儿。

0: 去开启新的互动。当然有人说我就很难开口，那我们就是被动的等待，依然会有人来找你，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就是很难有一个人是没有人给你同频，
1: 对，
0: 50个人里面总有人给你同频来找你，
1: 所以大家就放松心态。我觉得有一个段子就是说，我们I人就是要被E人领走的，所以我就静静等着就行了。稍后的时间会是由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那下次希望能够再邀请到您。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郭富城。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没有确定害怕。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击买菜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对整点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呢，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零星小雨或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小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今天呢，我们的开场曲来自于张韶涵和王鹤野的一首《篇章》哈，可能很多朋友猜出来我们今天呢在怀旧公告牌当中的主角是谁了哈。今天呢是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啊，在周五的节目时间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怀旧公告牌。那么提到王鹤野这个名字哈，许多年轻的歌迷朋友一定不陌生。然而，当你听到他和多位歌手合作的作品，那种熟悉感就会越发的强烈。有些人记住这个富有张力的声音呢，是通过短视频平台，有人呢则是通过音综节目发现了这位极具潜力的年轻歌手。今天呢，在怀旧公告牌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一起来走进创作歌手王鹤野的成长之路。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是王鹤野和王源合作的《我很快乐》。

0: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

0: 元钱就能买手机，
1: 快下载骗你 APP。
2: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0: 什么？89？
9: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9: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柔。

这是来自于王鹤野的一首《大风吹》，可能很多人是通过这首歌认识王鹤野的哈。王鹤野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他从小热爱音乐。大学期间呢，王鹤野开始在抖音上录歌，并因此呢在短视频平台获得了一定的关注度。那之后呢，经纪公司呢在抖音上看到他的视频，就挖掘他走上了职业歌手之路。这首《大风吹》是王鹤野个人首支单曲，发行于2021年，也就是5年前。这首带有上世纪90年代复古港风的歌曲哈，勾起了许多人的怀旧情怀。那当时呢，这首《大风吹》在短视频的单条点赞量最高通过哈，达到了这个182.5万，上线仅2周哈，就登上了 QQ 音乐、酷我音乐、酷狗音乐的热歌榜的 top 10。那么紧接着呢，让王鹤野呢就从了一位新人哈，真正进入到了大众视野。那我们也会在很多的音综节目当中看到他的身影。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听他跟刘惜君共同演绎的这首《晚风心里吹》。

刘惜君和王鹤野的一首《晚风心里吹》，两个人的合作非常默契哈。因为《大风吹》这首歌在网络上的走红，王鹤野呢真正步入大众视线。这一年他第一次参加了音乐综艺节目《天赐的声音》第二季，节目当中呢与刘惜君搭档演唱的《大风吹》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可以说《天赐的声音》这档节目呢是王鹤野正式被主流乐坛看见的出道舞台，也见证了他一路走来的蜕变。王鹤野本人也坦言，2021年正是通过这个节目让他从一名普通大学生被大众熟知，是他音乐事业的关键转折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王鹤野和张碧晨，这也是两个人在《天赐的声音》舞台当中的合作，舍得。

这是来自于张碧晨和王鹤野的一首《舍得》。在天赐的声音舞台当中呢，王鹤野和许多前辈歌手都有出色的合作，从第二季的青涩新人到第四季成为常驻音乐合伙人。他在多季节目当中先后呢和十余位的乐坛前辈合作，在前辈的指导下打磨唱功，改编作品，逐步摆脱了拘谨的状态，完成了从新人到成熟歌手的完美蜕变。今天的怀旧公告牌，我们就一起走进创作歌手王鹤野的成长之路。大家也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王鹤野和张靓颖，《是你》。

0: 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7: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6: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7: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6: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迪拉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7: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达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6: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
9: 音乐
8: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1: This is hit music。
12: 王赫也携手希琳娜依高深情对唱，将悲伤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整首歌通透深情，歌词句句扎心，特别推荐理由仿佛青春疼痛文学。王赫也，希琳娜依高，怎么会忘记你。
13: 那些人认认真真为你写的

0: 因为热爱，所以频频回首。在时光的刻度上，我们自定义心中的经典。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特别策划，
0: 怀旧公告牌，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 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远。今天怀旧公告牌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歌手王赫野的成长蜕变之路，也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那么我们听到了王赫野跟很多歌手的合作哈，那么他在其中的表达呢，也是声音很有辨识度，而且呢声音的情感表现力哈也很充分。王赫野的声音呢的确是很有特点，他是那种沙哑中透着穿透力，自带故事滤镜，在慢板抒情歌当中的表现尤为突出，和不同歌手合作擦出了不同的火花，也增强了自身声音的表现力。这首温柔的慈悲中呢，张震岳的沙哑沧桑质感与王赫野的清亮颗粒感的声线哈，形成了完美互补，唱出了不同年龄段对温柔的慈悲不同的理解。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温柔的慈悲。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4: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9: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9: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9: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FM 1024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这是来自于王鹤野和王铮亮的一首《月亮照山川》哈，跟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些都市情歌不同哈，这首歌两个人其实都展现了各自唱腔里面的优势。王鹤野的声线最大特点就是那种适配度跟可塑性都很强，既能够驾驭抒情歌、复古港风哈，也能够挑战像说唱呀、唱跳等等的不同风格哈，和不同的歌手合唱的时候也都能够和谐的融合，他被称为是内娱白 T 男歌手。王鹤野的高音和他的和声都是非常沉稳而有质感的，既能够向上托住旋律，又可以柔和地融入集体的声线，在合唱的舞台当中这是非常难得的存在哈。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月亮照山川》有一种民族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陈楚生跟王鹤野的合作《不如回家喝自来水》哈。两个人这一次的合作可以用酣畅淋漓来

形容哈。陈楚生呢是以沉稳醇厚的胸腔共鸣打底，低音非常的扎实有力，而王鹤野的声线则是更加明亮，自带呐喊感。那可以说是整首歌力量拉满哈，让我们听见了新的一种碰撞。有很多人评价说，在这首歌里面收获了那种很强的解压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首歌里呢，陈楚生参与了改编歌词，王鹤野担任了音乐制作人。好，我们来听这首《不如回家喝自来水》。

0: 的专属好价哦，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好，我们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零星小雨或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明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那这一段呢是他安排，导演他说他很喜欢这首歌，叫我要带动大家一起唱，你们想不想唱？要哈，要哈，导演。

是来自于张清芳和刘若英合作的一首《这些日子以来》哈，这是一首演唱会的现场版本哈，所以听起来呢很有氛围感，非常松弛的一首歌。那么在张清芳2023年的演唱会上特别安排的和刘若英的合唱，虽然两人的声音特质不同，但是整体的演唱方式颇为一致，都是那种自在如风的哈。刘若英温和从容的中音加上张清芳清亮婉转的高音，碰撞出了经过岁月沉淀的洒脱之感。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张信哲和庾澄庆这首《爱转动》。

0: 看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上网追剧、打游戏、微博、微信、小红书，熬夜的理由千千万，但是你的甲状腺可能真的陪你熬不动了。
2: 听人说，熬夜熬的是甲状腺的寿命，
1: 是真的。因为熬夜很容易引起内分泌失调，使人体免疫功能出现紊乱，长此以往就会引发各种甲状腺问题。甲状腺长在喉结下方2到3厘米的地方，形似蝴蝶，又像两个盾甲。它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把控着各个器官、各个组织的正常运转，所以也被称作颈部的命门。甲状腺功能失调的罪魁并非只有甲状腺本身，预防较为困难，核心在于保护好免疫系统。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避免过度劳累、负面情绪、精神压力大，可通过扰乱神经内分泌系统造成免疫功能的失调。适量摄入碘盐，除了有特殊要求之外，正常人最好要食用加碘的盐，而且每人每天的食盐量不超过5克，也就是一个啤酒瓶盖那么多。定期的检查甲功，35岁之后，尤其是女性朋友，最好每5年做一次甲状腺功能检查和甲状腺彩超。经常对镜自查，对着镜子，头部微微后仰，露出你的脖子，一看颈部两侧是否对称，是否有肿大的情况。2咽口水，找到随着吞咽动作上下活动的甲状腺。3摸甲状腺是否有软的小鼓包、小肿块，或者是硬的小结节。如果发现问题，尽早去医院排查。
3: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8: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8: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丹和洪明浩合作的一首《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啊，真的是非常有感染力的翻唱，能够感受得到两位歌手都是在掏心掏肺的想要安慰听众的心伤，尽最大努力去治愈那些难以言说的苦痛。最后一个音落定，泪水不自觉地从叮当的眼眶中滑落。侯明浩富有少年感的声线又加入了戳心的力量，两个人全情投入的演唱，把原曲当中最痛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却在我的心里的核心情绪诠释得格外入心。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来自郭靖，下一个天亮。

是来自于郭靖《下一个天亮》，《下一个天亮》呢也是郭靖的主打歌哈。初遇这首歌的时候，或许你还在青春年华，郭靖的声线如温柔的海风，包裹着你的心，吹走爱的愁绪。然而时隔多年，再次重温这样熟悉的歌，我们已经跳出了爱情的情绪，读懂了时间磨去棱角，那有些坚持永远磨不掉的坚持。它不再只是情歌了，更像是一句给成年人的温暖鼓励。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清风，《歌颂者》。

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明亮的清晨，等一首如你一般的歌，如路上偶遇的微风，1024依然动听，我等候你。

0: 在这人间，有多浪费？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呀！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

0: 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在这里，
2: 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5: 振奋人心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激昂旋律，一首经久不衰的摇滚歌曲。歌曲讲述了一个希望、毅力和追求梦想的故事，让人感受到青春的活力和对生活的热爱。Journey, Don't Stop Believing。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70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几年那些歌，今天在特别策划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戴佩妮哈，这首《辛德瑞拉》。2004年的戴佩妮呢，正处于个人事业的上升期，继续的精进创作。专辑《So Penny》是她音乐生涯当中重要的代表性专辑之一。主打歌《辛德瑞拉》是摇滚曲风，它讲述了一个普通女孩对美好爱情的向往。戴佩妮的用声干脆利落，像是雨后的秋风一般爽快，传递出了一种自信洒脱的人生态度。其实这首歌讲述的不只是爱情，还有亲情、友情以及坚韧不拔的个性。辛德瑞拉来自戴佩妮。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
6: 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

黄淑骏的一首《马不停蹄的忧伤》。1988年，黄淑骏推出首张个人专辑《马不停蹄的忧伤》，他包办了所有词曲。当时呢，他的创作能够感受到明显的学生气质，但并不觉青涩，反而是能在其中听到那种诗意与人文情怀。这首主打歌融合了爱尔兰民谣的叙事特质，在流行音乐里面呢，也注入了诗歌文学的表达手法，让作品呢更有流行度的同时，又呈现出了跨越时间的文艺质感。那21:54哈，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守候收听，今天的依然动听就到这里了。接下来呢，在整点过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来自张清芳，《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这首歌是来自梁静茹的一首《给未来的自己》。晚上的10:04，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幺八，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的视频直播刚刚打开，欢迎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抖音搜索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对，在抖音里面搜索 D 勾孟勇，可以来到直播间看到孟同学，我们相互的聊天互动。今天说啊，能够滋养自己的一些小事，我们简单分享几个，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啊，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一块来聊天听听歌。比如说收拾房间也是在整理心情，比如说早睡早起，善待自己的身体，这些真的都可以抚平身心，滋养自己。比如说出门散步，让身心换一口新鲜的空气，比如说坚持阅读，给精神最好的一个养分，等等都是可以的。继续好歌陪伴大家，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欢迎来互动留言。胡夏那些年。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这首歌是来自金玟岐《岁月神偷》。晚上的10:16，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今天我们看到了在抖音上很多的老朋友，我们的安可、Tree、KD 啊，我们的圆圆姐等等啊，欢迎大家。很多人说哇，听星光慢摇吧好多年了，终于看到活人了哈，终于看到孟同学了。当然中间有不同的主持人，没有关系，我们的节目一直在，陪伴一直在，不管是谁。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抖音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3004说太帅了，你说的是声音吗？太好了，感谢。现在说在苏州啊，正在用网络收听咱们河北音乐广播，感谢哇！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那么美丽的地方，听着咱们的广播也是蛮惬意的。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啊。来分享啊！幸福人生说，我现在基本上是每天9:30就睡了，每天4点左右起来。哇，早晨4点吗？5点多出去走1个小时，只要不下雨，每天都会走。这两天的天比较凉，不管你在哪个城市啊，一定要注意这个保暖。谢谢。其实，真的，如果每天能10点之前就入睡，这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严一宪是吧，也说了啊，抖音刷到孟同学的视频了啊，先来说邓丽君的歌，待会儿有，正好会有，大家可以听一下，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

听和平音乐广播互动留言，今天说滋养自己的一些小事儿，刚刚提到了像收拾房间啊，出去走走啊，散心啊等等。这个声音来自孙楠，缘分的天空。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有你。

这首歌是来自邓丽君的一首《偿还》。晚上的10:27，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今天我们聊的是滋养自己的一些小事儿。其实能够滋养自己，比如说早睡早起，善待自己的身体。因为熬夜的理由有千万种，但早睡的理由只有一个，我们要善待自己的身体。我们总以为多熬一会儿夜没事儿，尤其今天是周五，对吧？多享受一会儿自由时光，却忘了透支身体是迟早向我们讨债的。所以说我们节目虽然是晚上的10:00到12:00，还是希望大家早点睡，尤其是11点之前能够入睡，非常幸福。10点之前那就更棒了，早点关掉你的屏幕，放下手机，让身体进入到一种修复的模式，第二天醒来时候非常的轻盈清醒，会让你感觉非常值得。规律作息就是给自己一份稳定的安全感，睡得好了，很多事就会顺起来了。我们看了在我们的抖音当中啊，太行山也说了，哇，终于看到孟同学了，太逗了，跟你啊上节目的声音不一样。那肯定不一样，因为是话筒就在面前，一个像是在耳边的诉说，营造晚上的氛围，一个是正常的我们聊天，那一样呢就吓人了。所以说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来互动留言，抖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谢谢冯峰送的我们这样的小礼物哈。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也就是 D 勾孟勇，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一块来分享。这个声音来自张杰，天下。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这首歌是来自张信哲的一首《白月光》。晚上的10:36，我们看到了很多人说今天是小齐任贤齐在省会石家庄的演唱会，对不对？应该是连续3天嘛。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刚结束，在路上，如果此时此刻再听上一首他的歌，是不是觉得啊，马上回味起来？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滋养自己的一些小事儿。其实人在密封的这些空间久了，很容易闷的，啊，心情也会受到影响。试着走出去，哪怕只是在楼下散步10分钟，感受风吹在脸上的凉意，看看天边的云彩，听听路边的鸟鸣，把自己解放出来，阳光、空气、自然。继续好歌陪伴各位，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可以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这个声音来自任贤齐，经典的天涯。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0: 这首歌是来自刘若英，很爱很爱你。晚上的10:48，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今天说滋养自己的小事儿，很多时候你要知道，其实家里面你要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时候呢，你的内心是舒服的。有没有发现，就是当桌面杂乱，椅子上堆满了衣物的时候，心里跟着乱糟糟的。所以说房间啊，它是我们的生活空间，也是一个情绪的一个映射。当我们把这种散落的物品归位，擦掉这个角落的灰，然后扔掉不再需要的东西，房间变得整洁了，心情会跟着清爽起来。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听众啊。我们看到有武汉的听众是吧，欢迎你继续好歌陪伴大家。今天就说的那些滋养自己的小事儿，命中注定。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

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来自孟庭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晚上的11:04，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谢谢你这么晚的时候还在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周五了是吧，大家可以放松，可能是聚餐，开车在外面注意安全。今天说的是滋养自己的一些小事儿。生活当中最好的滋养就是学会主动的去锻造，不必迎合所有的热闹，不用回应每一条无关紧要的消息。其实放下人情世故的这种内耗啊，真的也是对自己来说是能够滋养自己。两种互动方式，首先是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听到一首自己熟悉的歌可以来演唱。另外的话，大家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 DJ 孟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我们的蒙奇说，今晚的主题是什么？今晚的主题叫做滋养自己的一些小事儿。刚刚说了，比如说阅读，比如说把家里面收拾很干净，出去走走等等，这些小事儿都能够滋养自己。游鸿明，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0: 瞬间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全之前方圆吉利，晚上的11:18，星空8:18治愈你，温暖我。今天说滋养自己的小事儿，阅读是肯定可以的，它是滋养灵魂的方式，不需要读得多快多深，哪怕每天只读几页，只要你喜欢文字，它就能带你到另一个时空，在那里呢，可以让你暂时放下眼前的焦虑，跟随着笔触看见更大的世界。更重要的是呢，阅读能让我们有机会跟自己对话，那些书里的观点啊、故事、智慧会在不知不觉当中融入到我们的思维，帮我们看清自己，也能帮我们理解他人。继续好歌陪伴各位，节目也正在为您直播当中，这里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刚听到 F4 绝不能失去你，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啊！晚上的11:33了，星光漫游吧，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今天说的生活当中那些滋养自己的一些小事，其实我们每天生活都在睡觉，都在吃饭，好好吃饭是成年人最朴素的自愈的方式。不要去敷衍自己的肠胃，不要随便凑合三餐，用心去感受这种食物的温度和味道。吃饭的时候呢，就放下手机，专注的咀嚼，认真的这样的饱腹。食物能够治愈疲惫的，能填补我们的情绪的一个缺口。所以说，听妈妈的话，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接下来好好听这首歌吧，周杰伦，听妈妈的话。

们，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吴克群的一首叫《牵牵牵手》。前天说滋养自己的小事儿，每天留一点时间，沉浸式的专注做一件自己喜欢的小事儿，可以是听歌，甚至发呆吧，整理思绪，琢磨热爱的小事儿，完全投入，心无杂念。这种专注的过程，真的是就与自己独处治愈内心的过程。长期的坚持会慢慢的戒掉这些浮躁，培养你的定力，让你越来越好。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孟勇，孟同学。五月天，如果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其实人之所以疲惫，可能是因为情绪堆积太多了。所以说定期呢，就是复盘一下你的心事，或者说把委屈啊、焦虑啊、压抑啊通通的梳理一遍，学会和不愉快的过往和解，也不要去纠结那些已经发生的遗憾，不焦虑没有到来的这些未知，以及清空你的负面情绪，轻装上阵，心干净了，日子就顺了。11:52，我们今天的星光漫游吧快要告一段落，这个小时最后来听一首任贤齐的小雪。对，这首歌的时间是比较长是吧，可能此刻开车在路上，也许刚刚听完我们任贤齐在石家庄的演唱会，对不对，连续三天，那就我们在这个首歌的回忆当中，路上注意安全，晚上做个好梦吧。任贤齐小雪，我是孟勇孟同学，明天晚上10点见。

0: 燕赵大地，跨金姑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1: FM
0: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0: 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切也很痛。
1: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养。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更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王峰怒放的生命。一些生活当中的有些朋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容易被困难打败，不怕麻烦，总相信困难坎坷之后就能峰回路转，就算是一地鸡毛，他们也能搓出一个胆子出来。这就是生命的怒放，是生命的力量。希望您就是那么有生命力的朋友，当然也希望您不经常遇到困难。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们要听到来自五月天《倔强》。

0: 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适应零售加速度。现在很多朋友都没有什么耐心啊，看剧加速，短视频也在加速，干点什么事儿呢也都在着急要结果。就像有些朋友爱上了集网球、乒乓球、羽毛球于一体的一项运动，就是匹克球。就是因为匹克球很容易要到结果，不像网球、乒乓球、羽毛球，每一个单项都要经历长久的练习才可能有成效。甚至有朋友可能打了一年网球了，还是2.0水平。但不能否认，匹克球确实也挺好玩的，也是一项好运动。但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急于要结果的心态确实要调整。怎么调整？比如说做一些慢下来的事，不刻意要结果，泡泡茶，练练书法，下下棋都不错。记得小的时候呢，经常和爷爷下象棋，尤其呢在寒暑假的时候，一下就是一下午。现在的很多家长可能真的不允许孩子就这么一下午只下棋做这一件事，会觉得很耽误学习时间，对不对？但是现在想想，能坐得住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对吧？周杰伦继续带来这首《兰亭序》，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在可能的情景下，让努力不那么刻意，让努力稳准狠。比如说，比多读书更好的阅读方式是精读，读一本能读透一本；比快速变瘦更好的方式是精准的瘦下来，瘦的是脂肪，不是水和肌肉。还有就是对于减肥这件事情，什么时候能够学会三天看一次体重秤，不着急说每天必须得看，哎，可能也是一种进步。刘德华，为爱瘦一次。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没有问题。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2: 更精彩。
1: 向大地遇见春雨，向博雅遇见子期，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2026超级草莓音乐节在九月落地石家庄，阵容当中我们看到有阿四，阿四的代表作呢真的不少，包括他和林宥嘉合作的作品《致姗姗来迟的你》，可能都是您的心头号。一个是已经出道多年的流行歌手，一个是刚崭露头角的小众音乐人。当年他们两个人就是在音乐节的后台认识的，俩人聊天啊，发现聊得特别好，一拍即合。看，音乐节还能够成全新作品的，对吧？那后来呢，阿四完成了《致姗姗来迟的你》，他和林宥嘉就沟通了演唱的细节，在不同的录音棚分别录制了自己的部分，但合成之后发现特别合拍，听一遍就抓人耳朵的那种。我不

霍思伦的一首《鸿雁》。这几天呢，很多朋友家里快递特别多吧，快开学之前快递一件又一件，尤其是孩子可能要开始一个新环境，开始住校，要准备的东西就格外多，家人看着这些东西心里也装满了舍不得吧，舍不得他，舍不得他长大。好妹妹乐队，一封家书。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10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我们听到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带来这首《恼人的秋风》。秋风还不恼人，但是秋天的味道确实是有模有样了。尤其呢，在这几天啊，连日阴雨的天气当中，二十四节气真的是太神奇了。秋风时节，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要穿棉。我们也在感受着秋天的味道渐渐的浓郁起来，当然其中呢肯定还会有一点点反复。比如说我们在看天气预报的时候，发现在周末的时候那两天都是大太阳的天气，哇，那可能也是让有一些小同学啊，在开学之前可以在很晴朗的天气当中出去转一转。张雨生，我是一棵秋天的树。

每次听到张雨生的这首歌，就好像自己也变成了那棵树，就那样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世事的百味人生，而看着看着发现自己好像也成了他人人生当中的一道风景。人生似水起无涯，浮云吹作雪，是为煮成茶，最真的梦。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蔡淳佳的《要幸福》啊，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对自己无能为力的事保持一种豁达态度，让生活顺其自然，爱该来的爱，该走了也不强求。现实生活你能做到这些吗？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王菲《世界赠予我的》。在这儿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雕刻时光，明天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喝为

0: 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4: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各位周六早上好，我是麦迪。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着大家。那么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和留言当中。共同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啊，在经过了前两天这个连续的降雨之后呢，今天呢晴天回归，但是气温呢已经降下来了。早上出来之后还觉得有点冷呢，建议大家如果出门早的话，还穿一件外套，穿个衬衣。那么今天白天的天气呢，张家口、还有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五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但我省今天其他地区都是多云转晴的好天气。周六的早上呢，我们继续要跟大家开启的是我们的早安奶茶的打卡和互动猜题的环节。我们今天呢依旧要送出的是黄金小马。哎呀，我们暑期跟大家一直在猜的就是我们暑假的时候80、90后小时候爱看的那些经典的影视剧啊。那么伴随着暑期结束呢，我们影视剧的这个互动呢也是来到了我们的末尾阶段了。而在这两天呢，我们要猜的人物、猜的剧，那也是一个比一个更重量级。今天怎么参与呢？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是四个字，就可以看到一个专属的链接，进入到这个链接当中呢，就可以来去看到我们今天的三张图片了。这三个图片呢，分别对应的是三部经典的影视剧当中的人物。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消息。工信部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通信业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截止到七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15.4万个，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昨天上午，全国部分法院对12件黑恶犯罪案件一审公开宣判，对12个黑恶犯罪组织、163名被告人依法判处无期徒刑至有期徒刑10个月不等的刑罚。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这一标准呢，将于今年的11月1号起正式实施。近日，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收官，这条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正式通航。出游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去哪儿网的旅行数据显示呢，超级黄金周提前订票趋势明显，平台上中秋国庆期间热门城市酒店提前预订量同比增长了近一半。由于假期战线拉长了，那么今年的国庆也是迎来了近3年价格最友好的开场，9月27号到10月1号期间呢，机票均价创下了近3年同期的最低。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期间热门城市酒店提前预订量同比增长近40%，提前一个月抢先锁定机票的热度比去年同期高21%。此外呢，9月28号到30号请假出游的人数同比增长了52%啊，很多人都会选择拼好假，市民乐衷于请3休10天接连超长假期。再来看消费方面的热点话题，根据市场监管总局的数据，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达到了1522亿元，同比增长22%，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有机消费市场稳居全球前三，产业整体呈稳步增长的态势。买东西退货别被商家超7天已拆封的说辞去误导，中消协提示呢，网购等远程物购物的这个7天无理由退货啊，时间自收到商品的当天起开始算，消费者正常的拆封查验商品，商家不能以此来拒绝退货。数据显示，全国主产区的鸡蛋均价在6月初迎来阶段性的高点，创近10年同期的新高。8月25号呢，全国鸡蛋批发价格为每斤5.45元，半月内近上涨10%的价格，同比上涨超40%。那么预计呢，9月下旬开始，鸡蛋价格将企稳回落。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的负责人崔东树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汽车行业销售利润率为2.4%，创2022年以来同期新低。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和企业有关的消息。昔日彩电一哥康佳27号晚上发布了公告称，公司拟以股东会决议方式主动撤回 A 股和 B 股股票在深交所的上市交易。宇舒科技近日发文称，公司承诺每年将会无偿赞助一部分天才少年，包括芯片制造、AGI、超微机人机器人，包括可控核聚变、断肢重生、超导材料等等所有的前沿方向。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针对特朗普政府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坎尼27号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近日，英国伦敦国家神经病学和神经外科医院的医生为一名患者实施了全球首例人工智能实时辅助脑外科手术，切除了脑垂体的肿瘤。那么该患者呢，目前已经康复了。韩国政府近日表示，计划到2030年投入2.3万亿韩元，以支持全站人形机器人的国内研发。

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到工资收入与转移性收入增长的带动，2026年第二季度韩国家庭平均收入同比增长4.5%。体育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2026 WTT 中国大满贯中国队双打参赛名单日前公布，男双呢是林诗栋黄友正组合，女双是王曼玉蒯曼的组合，而混双是王楚钦孙颖莎组合。当地时间8月27号，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第四窗口期比赛在卡塔尔举行，中国男篮客场83-57大胜卡塔尔男篮，也取得了第二阶段的开门红。影视方面消息，关注经典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昨天起以 4K 修复版的形式首次正式登陆了中国内地的商业院线。

0: 古人
1: 太酷了
2: 吧！三国演义大家都爱看，那么三国中大家最喜欢的英雄是谁呢？
3: 曹操、赵云、刘备、关羽，或者吕布与貂蝉。
2: 以上这些名字都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三国起名喜欢用单字。有朋友说不对呀，三国里边的诸葛亮跟夏侯惇不都是三个字吗？那是人家姓诸葛姓夏侯，咱别抬杠。其实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单名化，之所以如此是为了避讳。避讳呀，是中国封建社会当中的一种特有的历史现象，其实就是在言语或者书写的时候不直接提及君主尊长等人的名字以表示尊重。比如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为了避他的父亲司马谈的讳，把里边的谈字全都改成了同字。到了西汉的时候呢，王莽看春秋公羊传，读到这么一句话，即二名，二名非礼也。之后啊，一拍脑门颁布了一条法令，那就是以后谁也不能用两个字起名，除非你犯罪了，就会把你的名字从单字改成双字，以此来区分罪犯和普通老百姓。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本来是为了避讳的单名就成了铁律，直接影响了接下来的几百年。这种情况呢，到了隋唐时期才慢慢放开。你像后来的李世民呐、郭子仪呀、柳宗元呐、白居易呀，包括现在的张子琛呐、郑思达呀、王亚南呐、孙坚石，哎，都是三个字了就。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8: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2: 尊享热线6650-8088。
13: 燕之屋。
1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8: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19: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8: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19: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20: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21: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20: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2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带回家。
22: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
0: 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一零二点四，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13: 一场秋雨一场寒，今天早上出门是不是感觉还是天挺冷的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呢是结束了这连续几天的降雨，全省多地呢雨停，但气温也随之而降低，秋天的感觉越来越明显了。今天白天张家口还有保定石家庄形态寒，但五个地区的西部为多云，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晴。那么石家庄今天呢是多云转晴，温度是21到30度，温度体感上感觉还是挺凉快的。雄安新区今天20到28度，北京晴天，今天19到31度。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哈，您呢可以来回复这个早安奶茶四个字，别忘了参与我们今天早上的早安奶茶的有奖打卡。今天早上依旧为大家送出的是黄金小马。那么今天早晨我们要跟大家来去留言互动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80、90后小时候经常爱看的三部经典的暑期啊反复重播的电视剧当中的经典人物。我们截了三个图，分别是三位很经典的女性角色，您可以根据他们来猜一猜，他们代表的是什么剧呀？他们这个角色的名称叫什么呀？您还记不记得他们当年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呢？有朋友说到了，说：“哎呦，今天这三道题很经典呀！第一题、第二题、第三题我都知道，尤其是第二题，我觉得第二题当中的这个人物那是。”宫斗剧的鼻祖，说这个甄嬛在他面前可能都要斗一斗，说不是传统的这个女性角色，但是呢他觉得这个女性角色还是他在这部剧当中非常喜欢的一个角色。他说因为我看明白了，他表面看似嚣张跋扈，实则非常在意自己在娘家的处境啊，这样的一个女性的角色爱恨浓烈，我喜欢这样的人物特点。还有人说到了，说第三部剧小时候没有怎么看过，但是小的时候呢经常跟着奶奶一起看。小时候我说有点看不懂啊，第一个第二个他说哎呀这很简单呀，一下就能猜出来了。还有朋友说到了，说尾号是8608，说第一题啊，那个时候发哥和这位女演员风靡全国，是那会儿还经常有人啊，第一张图里面所代表的这个电视剧啊非常之经典，有它经典的那个出场曲，那个影视的主题曲很有名，家喻户晓，而且当时呢还有很多人呢按照这个剧里面这个男主人公的样式啊来去打扮自己的这身行头啊，一个黑色的礼帽，一个非常肥大的带垫肩的那种黑色大衣，尤其是它的点睛的一个细节，一定要搭上一条白色的围巾。哎，我这么一提醒，您是不是就能猜出来这是哪部剧了呢？快来看一看啊，来留下您的答案。还有人说了，看过第一部剧的，最小也得有50多岁了吧？是，今天我们挑选的第一部剧其实是属于这部经典的剧集的最经典的也是比较早的一个版本了，因为这个剧后来它到了90年代，包括2000年左右，其实它也有一些新的版本的翻拍，但是很多人眼中啊最经典的还是今天我们要猜的这个版本。欢迎的各位呢可以来根据我们的提示啊来去猜一猜我们今天要猜到的三位角色，他们分别是谁。其实前两位呢我们都已经给了非常明确的提示了，第三个图片里面的角色呢给一些提示吧，就是他是一个乡下农家妇人，然后呢家境非常的窘迫，他也

0: 是咱们古典名著当中某一部当中一个非常经典的老太太的角色。通过这些碎片化的信息，您能不能捕捉出来到底这个人物是谁？欢迎您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进入聊天帖里面来去留下您的答案和这个分析啊，包括您的回忆的一些内容。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能够获得今天的黄金小马作为奖品礼物送给您。继续我们来刷新一下省内的一组消息。首先呢，陪您共同关注一下，截止到8月25号，河北入桶企业累计收购新产小麦超过115亿斤，夏粮收购正在有序的推进，粮食购销较为活跃，市场总体平稳。雄安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首批13个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正式启动了，多所高校联动企业科研院所协同育人，实施双导师制，围绕企业真实需求来培养工程硕博士。跟着非遗游长城四大主题精品线路日前发布，线路系统整合了长城沿线15个省区市非遗相关的旅游资源，为游客跟着非遗游长城提供一站式攻略。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东方白鹳近日现身沧州南大岗湿地。据悉呢，东方白鹳目前全球数量仅接近10000只左右。石家庄电影《消夏》放映季活动继续，9月份放映影片的预告也出炉了，大家可以在很多的广场包括民生公园能够看到这些《消夏》的免费的电影的放映活动。9月4号播放的是《血战湘江》，9月5号播放《寒战1994》，9月11号播放电影《我本是高山》。招聘方面的消息，2026年度石家庄市检察机关计划招聘聘用至书记员56名，即日起到9月2号，可以登录石家庄人事考试网中心网站来报名咨询。我们身边呢也有演出啊，任贤齐石家庄演唱会将于8月28号至30号在石家庄正定会展中心8号馆上演，昨晚已经开唱了。另外，超级英雄巨星 Live 演唱会将于8月30号在河北奥体中心体育场来举行。健康方面的提示呢，送给您。国家疾控中心啊，昨天呢也是发布了秋季开学的传染病防控指南。夏末初秋，校园容易发生传染病聚集的疫情，需要重点去预防呼吸道、肠道虫媒传染病。因为马上要开学了嘛，所以家长和小朋友们还是要多多注意的。学校呢要落实环境消杀、晨检、宣教等防控举措，发现疑似病例的话，要及时的上报处置。今天早上一出门呢，感觉挺凉的啊，还是真得穿个外套，要不然觉得还有点冷。一场秋雨一场寒啊，最近呢经过了降雨之后，天气是真转凉了。那有朋友呢也会觉得说，凉了，天冷了，咱们开始秋冬进补吧。但是又担心这个盲目的秋补啊，秋燥容易上火。在这个季节我们应该怎样正确养生呢？接下来共同听一听主持人新华带给您的好物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的确啊，这个季节想补身体，但是又怕上火，对吧？入秋补气血，很多朋友会吃阿胶，但是吃不对呢，就是会上火，然后口干长痘。因为普通的阿胶啊，它会比较滋腻厚重，遇上秋燥补进去反而会火上加火。所以专门为秋燥而生的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来了。它采用的是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的冬阿贡胶，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啊，滋养力拉满。然后这个阿胶黑芝麻呢，就是温润滋养充盈气血的，匠心搭配了桑叶啊，大家听到了它和其他款的那个阿胶膏的不同点。桑叶这个东西正好化解秋燥带来的火气，清润解腻，补而不燥，养血不上火，而且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给自己一份长久的呵护。不管是熬夜上火呀，受秋燥困扰的上班族，气血不足的女性，还是说脾胃虚弱容易出虚汗啊，失眠乏力的中老年人，都能够放心的去平和的去进补，不用担心说秋冬进补撞上秋燥越补越上火了。全新包装上市，冬至子时贡胶文化融合山海经凤凰图腾，大气好看的包装，然后里面呢都是一袋一袋的那种很方便携带的小包装啊，口感非常的清爽，越嚼越香也不腻，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轻松松的养气血。冬至子时

那今天这个是250克，也就是半斤装的哈，50块大容量的桑叶阿胶糕，国潮高端礼盒，原价是199，今天到手各种优惠叠加，只要114.73元，而且可以打开免费试吃，品质包您满意，不满意可以免费退回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天凉了，回复"给力"，还有本周特卖班单品吉普的3合1冲锋衣，到手只要99.9元，这绝对是捡漏，买件 T 恤的钱，今儿您买冲锋衣还是3合1的。然后现在呢，这个天凉了，您可以单穿那个外层防风又防雨，在办公室再凉一点，您可以穿那个抓绒内胆啊，又暖和又软和。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一起穿，又抗风又温暖，一件过冬啊，一件衣服咱三种穿法，男女同款，不用纠结颜色，限量清仓色，咱们就一款啊，给大家精选的。黑白拼色熊猫经典款，又耐看又百搭，应季马上穿，价格反季买，今天一件只要99.9元，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哟，小张，买新鞋啦！听说一会儿要下雨，小心进水。
4: 不怕，我这双鞋呀，防泼防污，这点小雨不在话下。
3: 这么厉害？但是听说防水的鞋不透气吧？
4: 我这双采用的是透气飞织结构，告别闷热潮湿，透气舒适，再也不怕脚汗臭脚了。而且还升级了 U 型按摩垫，弹软舒适，一双能穿3季。
3: 哇，这么厉害，还是凯迪乐鳄鱼的呢，价格不便宜吧？
4: 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有活动，男女款都有，经典百搭飞织休闲鞋只要79元一双。
3: 这么便宜，快告诉我怎么买，周末出游我要给家人也换双舒服的鞋。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6: 音乐
5: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周末早上7:36，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快乐出发，我是麦迪。周末早上咱们放松一下啊，跟大家一起来去答题，一起来去赢黄金小马。今天早晨呢，我们跟大家一起互动的是我们今天要问大家猜到的三部经典的影视剧作品。这三部影视剧呢，都是我们很多80、90后啊，小时候从小看到大的，而且呢大家都对这些剧小的时候我觉得是如数家珍的。时隔这么多年，不知道各位您还记得这些经典的剧吗？您还能回想起来这些剧当中的一些人物吗？还能想起来一些里面的经典的剧情吗？那么今天早上呢，早安奶茶留言帖，咱们共同一起猜一猜，来回顾怀念一下这些经典。首先我们来猜到的今天是三位女性角色啊，然后呢三部剧呢都非常的经典和好看，可能有一些剧我觉得比有一些朋友的年龄都要大哈。最早的就是应该是第一部剧和第三部剧啊，这都是30来年的剧了。然后有朋友在猜啊，说哎呦第二个不知道啊，然后呢第一个和第三个感觉还是蛮好猜的，尤其是第一个图片里面那个白围巾堪称经典。是的，您猜到我们中留下了这个小小的线索了啊！第一张图片当中，我们要猜的这位女性角色，她旁边有一个男性的角色，这是这个影片当中的男主角啊，这也是她的爱人，而且这个男主角啊，当年他这一身行头非常非常的有标识性，尤其是我们露出来了他的那背头啊，油光锃亮的背头，还有就是他那条非常帅气的白围巾。所以第一张图片应该是送分题啊，非常的简单，这个不难。尾号是6910这位朋友他说了，哎呦，看过的、认识的、熟悉的这三部剧的，证明自己已经老了，但是心态不老，永远年轻啊。还有人在答题。说第一部剧啊，我知道啊，这个女角色呢，她是这个赵雅芝版本的范丞丞。你是不是看综艺看多了？是范丞丞吗？你再想想人家姓啥呀。说第二部剧还真不知道，第三部剧我知道啊，这也是四大名著当中啊某一个非常经典的角色啊，而且现在我们经常会说的一句歇后语，和这个角色就有关系，什么什么什么开了眼了，哎，这个跟我们第三部剧当中要猜的这部人物啊是有关系的啊，这个歇后语。还有人说了，说第二部剧这不太熟了吗？这不我们的小主吗？说在当年在宫里的那些日子，感觉哎呦挺替他揪心的。有时候你看他吧，觉得他挺可恶的啊。然后呢，觉得他是一个反派角色，但是长大之后你再去反复看这部剧，你会觉得说他表面上看似很嚣张，就像刚刚有朋友说的爱恨浓烈，但是最后呢收尾结局是一个比较悲惨的收尾啊，结局他并不好。然后呢他在这个剧当中呢，他自己的这个人物性格吧，虽然说看外表非常的坚强的一个人，很这个跋扈的一个人，但是他内心里是非常在意这个母亲在娘家的处境的啊，就是他自己有一些自己在意的东西，但是他不表露出来，长大之后呢才能看懂更多剧中人物的一些内容。好了，不说那么多了啊，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猜题来答题，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来去答题互动留言了。今天答题互动就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
1: 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2: 情歌天后梁静茹暌违4年全新大碟《迷路》，同名曲呼应了首张专辑《一夜长大》里的迷路。梁静茹也亲证，希望可以从迷路的人活成自由快活的迷路。特别推荐理由：梁静茹低调发片，借轻电影曲风重新出发。梁静茹

0: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误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孩子高3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0: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4: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0: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7: 话题只说热点，
4: 音乐相当带感。
8: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9: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7: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0: 好了，周六早上8:46，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快乐出发，我们来关注一下行业的一些消费热点动态。首先来刷新到的是换车啊，前几年换车的时候，人们习惯的是步步高升，就是越换越贵嘛。但是这两年换车，不知道您家是什么情况啊？好像很多人反过来了，越换越便宜。以前大家聊换车，开口就是预算多少啊，上什么品牌啊？现在很多朋友第一句是好开、好停就行。反向换车反倒成了新风尚。很多人说了，不是因为手头紧被迫变卖豪车，也不是说因为车坏了凑合开，我们是主动打破传统逻辑。现在人呢，其实把高价位豪华品牌大尺寸的车换成了更平价、更实用的、更适配自己家庭生活日常需求的车型。那么很多人说了，车呢正在从身份象征现在变回它最本初的样子，代步工具。大家伙开始为自己的真实需求而买单了。再来关注到的是亚朵的枕头卖得特别好啊！8月20号呢，亚朵公布了他们今年第二季度上半年的业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亚朵零售业务正在逼近它的酒店主业。说上半年亚朵的零售收入达到了26.46亿元，而同期加盟酒店业务收入才32亿，两者相差这个差距啊，只缩小了6.5亿左右。零售。亚朵零售它主要就是卖它那个枕头和卖它的被子，而且呢卖的还挺好的。它的明星产品深睡枕系列自推出以来，累计销量已经突破了1200多万只，也就是说相当于平均每4天会卖出上万只亚朵枕头啊。 说到了枕头了，说到了亚朵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出门旅行酒店。2026年暑期，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呢，亲子游、年轻人结伴出游成了住宿主流。相关平台数据显示，暑期旅游热度同比上涨超40%，而亲子客群预订量增长超31%。当出行单位从两个人、三口之家，然后呢，标准房型啊，开始接不住真实的场景了，所以现在很多酒店都开了很多的套房啊，或者说是这种多人房，比如说汉庭。年初打造多人房间产品在今年暑期就迎来了爆发式增长，三人房入住率较暑期之前上涨了61%，而四人房家庭房入住率今年暑期高达89%。

0: 暑期结束了，大家的暑期旅行也告一段落了，而即将到来的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开始提前规划了，因为还有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啊，我们就会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我们就能迎来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假期还是比较长的，值得期待。那么说到了这个换季了啊，大家出门其实也要有不一样的季节的感受了，而且一场秋雨一场寒，最近天气转凉了，有朋友说了，我应该要进补了，是吧？我要贴秋膘了，但是又担心说盲目的秋补秋燥会容易让身体上火，会影响我们的健康。那么这个季节应该怎样去科学养生呢？科学进补呢？接下来听听主持人星华来带给您的好物分享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的确啊，这个季节想补身体，但是又怕上火，对吧？入秋补气血，很多朋友会吃阿胶，但是吃不对呢，就是会上火，然后口干长痘。因为普通的阿胶啊，它会比较滋腻厚重，遇上秋燥补进去反而会火上加火。所以专门为秋燥而生的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来了，它采用的是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的冬阿贡胶，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啊，滋养力拉满。然后这个阿胶黑芝麻呢，就是温润滋养充盈气血的，匠心搭配了桑叶啊，大家听到了它和其他款的那个阿胶膏的不同点，桑叶这个东西正好化解秋燥带来的火气，清润解腻，补而不燥，养血不上火，而且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给自己一份长久的呵护。哎，不管是熬夜上火呀，受秋燥困扰的上班族，气血不足的女性，还是说脾胃虚弱容易出虚汗啊，失眠乏力的中老年人，都能够放心的去平和的去进补，不用担心说秋冬进补撞上秋燥越补越上火了。全新包装上市，冬至子时贡胶文化融合山海经凤凰图腾，大气好看的包装，然后里面呢都是一袋一袋的那种很方便携带的小包装啊，口感非常的清爽，越嚼越香也不腻，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轻松松的养气血。冬至子时呢，今天这个是250克，也就是半斤装的哈，50块大容量的桑叶阿胶膏，国潮高端礼盒，原价是199，今天到手各种优惠叠加，只要114.73元，而且可以打开免费试吃，品质包您满意，不满意可以免费退回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天凉了，回复"给力"还有本周特卖班单品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到手只要99.9元，这绝对是捡漏，买件 T 恤的钱，今儿您买冲锋衣还是三合一的。然后现在呢，这个天凉了，您可以单穿那个外层防风又防雨，在办公室再凉一点，您可以穿那个抓绒内胆啊，又暖和又软和，深秋初冬的时候两件套一起穿，又抗风又温暖，一件过冬啊，一件衣服咱三种穿法，男女同款，不用纠结颜色，限量清仓色，咱们就一款啊，给大家精选的黑白拼色熊猫经典款，又耐看又百搭，应季马上穿，价格反季买，今天一件只要99.9元，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季节。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各位早安，我是麦迪。欢迎您呢，可以继续在周六的早晨来锁定收听 FM 102.4，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来陪伴着大家。跟大家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在今天早上一醒呢，大家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天儿挺凉的哈、啊，因为下了几天的雨，明显感觉这天气啊气温往下走了。今天白天呢，张家口还有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五个地区的西部都是多云，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晴。那么石家庄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状态，今天温度是21到30度，雄安新区晴天20到28度，北京晴19到31度。收听节目的同时，欢迎您可以继续来早安奶茶来互动留言答题，赢黄金小马。怎么答题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啊，非常的简单，来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那就可以来去留言互动了，留下您的答案。今天咱们依旧是通过三张剧照，三个经典的角色来猜这是哪一部剧当中的哪一个角色。这些对于80、90后都不陌生，因为这些剧都是从小看到大的，很多人看了可能不止一遍啊。经典的剧集，邀请大家共同来去回忆和怀念。欢迎您留下您的答案和印象，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您就可以来去猜题答题了。今天呢是三位女性角色啊，然后第一部第二部呢都是属于是，第一部是民国期间啊，第二部呢是古装剧，第三部呢是传统四大名著当中的一个女性角色。哎，这是一些提示，包括第一个图片当中应该是送分题，为啥呢？因为我们在这个女性角色旁边，你会发现还站着一个男性角色，这也是这部剧的男主角，而且我们露出来了他非常标志性的一部分，身体上他那个白色的围巾，头上他那一头锃光瓦亮的背头。所以如果您知道这部剧这个男性角色，这个女性角色，您也知道她是谁了。第二个角色呢，很多朋友称之为她是宫斗剧的鼻祖，呵呵，因为她比甄嬛传要早一些，而且呢很多人说小的时候呢看第二部剧当中的这个角色